李水仁、李水事、李水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我是萧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建筑垃圾长期堆放健身场地，责令整改见实效，庆元落地首单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组团登门学艺，校地携手做强遂昌湘肥产业，济宁与海幼教，

0: 法国单远平短距流量赋能乡村振兴。好，下面进入今天的部门反馈。
1: 件件有着落，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事事有回音。部门反馈。
0: 近日，有市民通过热线反映，市区灯塔小区26幢附近健身场地长期堆放建筑垃圾，无人清理，影响居民锻炼，希望能够尽快进行处理。
2: 老人家在锻炼的呢，跟社区也反映过，健身管理局也来过，据他们跟我反映说，那个人说过几天就会拿着，一两个月了就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莲都区灯塔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建筑垃圾是26幢某住户在8月装修的时候产生的，社区第一时间与该住户取得联系，对方告知家中有亲属正在住院，承诺将尽快完成相关问题的清理整改。截至9月，该户承诺的清理工作仍未落地，社区核实相关情况之后，也按照工作流程将该事项完整上报至属地执法大队，同步提请执法部门介入依规处置。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了解相关情况。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副队长陈凯。
3: 在国庆节前，那么我们接到反映，那么在节前，那么我们找到了这个倾倒建筑垃圾的相关的业主，那么要求其抓紧时间把建筑垃圾清理掉。那么节后我们再过来反馈的时候，那么发现建筑垃圾还没有清理完，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我们对业主发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0: 10月9号下午，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发现建筑垃圾已经清理完毕。从责令整改到清理到位，执法部门行动迅速，我们要给这样的处置速度点个赞。好，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者是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4: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反映。

0: 近日，沁源人保财险成功签发沁源县首单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这标志着沁源
1: 为浙江鸿星文具有限公司精准文控控师的铅笔。

0: 科创氛围，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清远转化落地。
1: 一场自发求学，满载校地深情。近日，遂昌的21名湘匪种植大户组团来到浙江农林大学登门学艺，十余载持续校地科技帮扶，让遂昌湘匪产业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如今，匪农们带着感恩之心前来，怀揣技术收获返程，立志补齐加工短板，让大山里的这份慢生长的好物释放更高价值。请听遂昌台记者的报道。
2: 活动现场果香扑鼻，烟火袅袅，两口炒锅热气升腾。余卫武教授手把手示范炒制要领，从火候把控、翻炒手法到出锅时机，逐一讲解操作细节。农户们围在锅边紧盯果仁，不错过任何一个关键动作。遂昌县西范乡湘匪种植户柴张松：
3: 我们在炒制这一块呢，现在就是这个我们小型的这个机械啊，对于我们这个农村里来讲呢，那个小户呢哈，是相当好的，再用可以很简单，在我们随时可以炒，多少都可以，50斤以上30斤都可以炒。这么这个我们现在来了，今天掌握了这个技术，我们这个温度器哈、温度控制啊，什么都有。
2: 这趟求学最初只是一名匪农的个人心愿，他本想独自赴杭拜师。消息传开，种植大户纷纷响应，21人主动报名抱团取经。遂昌仙人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子林：
4: 我是本来想一个人过来取经学习的，后来呢就是那个遂昌的种植户了，听到我说要来，他们的积极性了、热情的非常高涨，所以说大家邀请了就一起过来学习，所以呢就促成了这个活动，走亲活动这样的。
2: 这场走亲背后是跨越十余年的科技帮扶故事。2013年以前，遂昌湘匪产业一片空白，浙江农林大学团队从零引种，手把手教学，让小小湘匪长成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遂昌仙人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子林：
4: 在2013年以前，全部还是一片荒地。后来呢，就是浙江农林大学来知道我们遂昌县要种这么多的湘匪啊，他就是专门就是派于老师和好几个教授到我们遂昌去指导的湘匪种植。
2: 浙江农林大学高级实验师、省科技特派员于卫武：
5: 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现在遂昌的湘匪产业规模已经有点起来了，包括产量已经上来了，但是呢就到后期后端了，比如后熟啊、加工啊，我们就把湘匪的质量做好啊，这是产业的基础。依托我们本身遂昌的好山好水，配套规范的标准化的这个后熟跟加工工艺以后啊，让我们的遂昌的湘匪越做越好，越做越像。
2: 湘匪生长周期长，一颗果实凝结农户多年守望，如今种植技术日趋成熟，传统炒制工艺却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品质、价格与口碑。补齐加工短板是产业提质的关键仪仗，依托校地合作，遂昌正以统一标准、统一品牌让

0: 优质的竹木资源，结合现代化生产工艺，靠着实打实的品质和口碑，产品成功打进了国际市场，和很多全球知名的品牌达成了长期的合作。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产值呢已经突破了8000万。
1: 据了解，渔海幼教装备于2019年落地景宁，总投资1.2亿元，厂区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是目前景宁规模最大、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竹木加工科创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聚焦木质玩具、儿童家具、幼教装备三大核心领域，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的幼教产品矩阵，精准适配国内外市场需求，预计今年产值达1.1亿元。产业兴则百姓富，作为当地龙头企业，公司积极对接大班快聚政策，直接吸纳下山搬迁群众，就近稳定就业。景宁渔海幼教装备

0: 划线高度，用水平仪校准位置，严格按照既定布展方案逐一悬挂固定作品，全力保障展览布展质量与进度。2026 FIPAR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珂：
1: 这里是一个法国文化中心带来的展览，那么在1826年前后，尼尔普斯用暗箱经过8小时曝光后呢，获得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可永久保存的摄影影像窗外。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摄影术的起点，所以在今年摄影术发明的20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我们引入了本次展览暗箱七位尼尔普斯得主的群展。
0: 本次展览含金量十足，既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的核心展览项目，也是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的重要摄影大展。展览由法国佩罗轩摄影艺术中心、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法国摄像协会、法国文化部等部门共同主办，将一场致敬尼埃普斯的法国重量级群展落地中国摄影之乡。2026 FIPAR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

素材。创作中既是要扎根泥土，贴近生活，传达农民质朴的心声，还原原汁原味的乡土人情，又要深挖本地历史文脉、民俗技艺、特色产业等等独特的资源，塑造高辨识度的乡村文化 IP， 唤起观众的乡愁记忆和情感共鸣。深化产业融合是流量变现的关键，微短剧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叙事入口，做好微短剧加文章，推动短剧内容与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文创开发等等业态深度绑定，方能够延伸产业链条，拓展产业增值空间。这就要求剧本在创作之初就需要前置产业思维，科学规划流量落地路径，巧妙通过剧情植入和场景还原，让故事看点转化为消费热点。比如说让农产品化身剧情道具，通过剧情引流直播带货，打响乡村土特产品牌，依托剧中的场景开发网红打卡线路、农耕体验项目、非遗研学工坊等等一些消费场景，让游客跟着剧情去旅行，让短剧热度持续赋能实体经济。流量红利的长效释放，产业生态的行稳致远，还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乡村微短剧产业仍是面临着本土人才短缺、配套设施薄弱等等现实问题，各地需要立足产业发展需求，罢相施策，精准发力，通过出台专项的扶持政策，搭建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套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0: 清楚。
1: 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1: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
3: 买香烟买。
2: 停，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6: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7: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8: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9: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8: 您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9: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10: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1: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明朝万历30年，景德镇发生了一件足以让许多人掉脑袋的事情。窑工们冲入专门为皇帝烧制瓷器的御窑厂。

0: 反而受到了封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要从万历27年说起。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我们就从这场万历龙缸案为切入点，挖掘瓷器中的历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明朝万历喜欢瓷器，下达给御窑厂的制瓷任务，一年多达几十万件，让窑工们那是苦不堪言呢。实际上窑工经常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1599年这一年，万历为了加强对御窑厂的管理，专门委派了一名督陶官。这名督陶官叫潘相，原先呢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万历派他去景德镇，除了督造官窑生产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烧制龙缸。所谓龙缸，就是画着青花龙纹的瓷器大缸。如今我们在博物馆还能看到一些明代的龙缸，最大的直径可达70厘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烧出这么大的缸其实是很困难的。明朝200多年一共也没烧出几件龙缸。当时万历想要青花龙缸，就命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制，但是很长时间都没烧出来。万历派潘相去监工，就是为了督办这件事儿。潘相只不过是个太监，哪里懂得烧制瓷器啊？皇帝不断催促，可就是烧不出来。督陶官也没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逼迫窑工烧不出就拉出去打，或是烧不出就杀头。严酷的刑罚对龙缸的烧制没什么帮助，反而让窑工积攒了许多怨气。当时有个窑工名叫童斌，因不堪苦役跳入窑里烧死了。童斌的死点燃了所有窑工的怒火，窑工反抗的强度也越来越大，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他们联合起来冲进御窑厂，把督陶官吓得落荒而逃。不过万历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堪称神来之笔啊，他把那位跳入火中的童斌封为窑神，这让窑工的怨气迅速平息了下去，而且督陶官也得以复职。从那时起，童斌就一直受景德镇制瓷业的供奉，直到今天，有些手工制瓷的传统作坊依然保留着祭拜窑神的传统。虽然万历皇帝巧妙地让事件得以平息，但直到明朝结束，御窑厂都没能恢复元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官窑一部分的生产外包给了民间窑厂，直接向民窑定制，付的钱一般要高于正常价格。御窑厂被毁后，万历龙缸到底有没有烧成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那是一桩悬案，直到1949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1956年，考古队开始了对万历皇帝墓葬的发掘工作。当考古工作者进入皇帝的主墓室时，赫然见到了3口青花大龙缸。这3口缸是放在墓室点长明灯用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万历非要烧出龙缸不可。这不是一般的日用品或者赏玩器物，而是要陪他长眠地下的。万历墓室的龙缸是那伙窑工烧成的吗？其实啊，不是。龙缸底部有6个大字，大明嘉靖年制。嘉靖皇帝是万历皇帝的爷爷，也就是说万历墓室用的龙缸是之前留下的库存。在整个万历时代，御窑厂已经没有烧制出龙缸的能力了。景德镇官窑的质量下滑，但是这并不代表瓷业衰落，相反，景德镇就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公元1602年，荷兰海盗抢劫了一艘葡萄牙人的商船，得到一船货物，为了变现，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拍卖会。这次拍卖的过程异常火爆，完全超乎了想象。船上那些来自东方的瓷器引发了整

座城市的狂热，拍卖的价格一路飙升，最终拍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海盗们本来只是打算捞点外快，没想到却是挖到了金矿啊。拍卖会结束后，他们赚的钱足以在阿姆斯特丹买下450栋房子。这场拍卖会让荷兰人见识到了东方瓷器的魅力。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人开始有组织的扩大和中国的贸易。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购入瓷器，将其运往欧洲。很快，每年从中国运来的瓷器就达到了几十万件，最多的时候超过百万件。这些瓷器不仅供荷兰消费，还会卖到欧洲其他国家。于是瓷器的热潮迅速在欧洲蔓延，家家户户都以拥有瓷器为荣，富裕人家会专门腾出一间瓷器屋来摆放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干脆专门为瓷器建造了一座宫殿，叫瓷宫。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欢迎继续收听。大航海时代之后，景德镇外销瓷的历史超过了300年。为了适应各国人民的喜好，景德镇不断精进瓷器烧制技术，研发出许多新产品。清康熙年间，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100多年，东西方文化和贸易的交流迅速扩大，康熙皇帝本人也对西方文明颇感兴趣。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宫廷里任职，康熙因此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艺术，其中就有珐琅装饰。珐琅历史悠久，色彩丰富，欧洲匠人喜欢将其镶嵌到钟表首饰上。当时中国瓷器虽然如日中天，但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能在瓷器上使用的色彩很有限，主要就是红黄蓝绿，而且每一种颜色都是固定的，缺乏变化。

就是红黄蓝绿，而且每一种颜色都是固定的，缺乏变化。珐琅不仅颜色更多，而且非常漂亮，所以康熙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珐琅运用到瓷器上。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可是真要实行还得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皇帝高度关注此事，可是烧瓷器要到景德镇的御窑厂，景德镇离皇宫太远，皇帝没办法亲自指挥，连想了解试验进展状况都非常困难。第二，珐琅原料很珍贵，全部都得进口，数量有限。第三，做这样的实验需要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因为国内没有人熟悉珐琅的特性。综合以上三点，康熙其实不想把实验放在景德镇，可是宫廷里又没有烧制瓷器的条件，怎么办呢？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后来还真让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把这场试验分成两步，瓷器还是在景德镇烧，烧好后送到皇宫，让皇宫造办处的工匠画上珐琅，再低温烧制一次。珐琅彩的实验最终成功了，但这个成功来之不易，前前后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珐琅彩是唯一一种在宫廷里面完成的瓷器，而且画珐琅的都是宫廷画师，其中还包括著名画师郎世宁，所以珐琅彩的绘画水平不是普通匠人可以企及的。更重要的是，珐琅彩还导致了粉彩的诞生，粉彩出现以后逐渐取代了青花瓷，成为外销最火的瓷器。从西方传入的珐琅在中国生根发芽，之后又传回到西方，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文化交流的全球循环。这种循环在此之前只有青花瓷做到了。康熙去世之后，四阿哥继位，年号雍正。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在古代皇帝中首屈一指，他喜欢简单的线条，纯净的色彩。但是如果我们把雍正的审美品味等同于简约，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雍正官窑中经常有富丽堂皇的绘画，比如一个瓷盘上画九条龙，整个盘子都被画得满满当当，所以雍正的审美无疑是兼容并蓄的。清朝宫廷档案里记载着这么一件事儿：公元1723年12月，造办处给雍正呈上了一张刚刚制作出来的桌子，桌子上还有三把宜兴的紫砂壶，一个紫檀木茶盘，一个小瓷缸和两个青花小茶杯。造办处是专门给皇帝做各种东西的手工作坊，相当于瓷器中的官窑。瓷器制作的过程是一条复杂的产业链，所以官窑没办法放在宫里，但其他的手工艺品很多都不需要那么大规模，在宫里就可以完成。造办处就是专门做这件事的。有了造办处，什么木匠啊、石匠、玉匠就都可以在宫中随时听候差遣。雍正皇帝看了看造办处呈上来的东西，对一些细节有些不太满意，就下旨要求调整。旨意说，平面桌下中间放水缸一口，上添缸盖一件，饮水舀子一件，桌面上配银茶叶罐四件，银水壶一把，银凉茶壶一把，银石一把，大大小小安排了十几样的东西。雍正的要求十分细致，比如他让造办处给这张桌子配一个腰形茶盘，要做成泥鳅船。腰形是指茶盘中部要往里收，像收腰一样。泥鳅沿就是说茶盘的边要做成泥鳅背部的形状，必须细腻光滑，而且得是拱形的。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雍正高度关注细节，他对宫里物件的摆设甚至细致到常人察觉不出的程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高的艺术修养和把控能力。雍正时期，官窑曾出产了一组盘子，造型比较特别，边缘是菊花花瓣的形状，所以叫做菊瓣盘。这组盘子一共有12种颜色，以雍正时期的生产力能做出这种盘子实属不易。古代能用的颜料很少，瓷器发展了1000多年，早期只能用绿色、黄色和黑色，后来才逐渐掌握了蓝色和红色的用法。到了雍正时期，一组盘子就有12种颜色，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古代烧出单一颜色的瓷器比烧出彩色的更加困难，单一颜色瓷器必须让颜料均匀覆盖在瓷坯的表面，不能有一点差错。

0: 否则烧出来就会显得浓淡不均，而且烧成各种颜色所需的温度也不一样。所以十二色菊瓣盘虽然看起来简单，其实工艺高度复杂，制作起来很麻烦。御窑厂的窑工们不知道为了这组盘子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毫无疑问，这组盘子也出自雍正的要求，他对细节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这段时期生产的官窑常常有细腻高雅的格调。可以说雍正以其自身的艺术修养将中国瓷器提升到全新的高度。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通过讲述瓷器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节点，勾勒出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从青白瓷到青花瓷，从钧窑到雍正官窑，不仅讲了瓷器的故事，也讲了历史与文化。通过一块瓷片，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悠久的中华文明。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透明柠檬说，本书呢以不同的瓷器为媒介，为大众科普和瓷器相关的工艺、文化、经济与历史知识，深入讲述中国陶瓷艺术的美学变迁。还有读者自由我在，他说本书作者涂瑞明，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对中国的陶瓷文化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啊。一墨他说，这是一本非常轻松好读的小书，让我了解了瓷器在文化史上的角色，感觉瓷器是一门被低估的艺术啊。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三江并流。在彩云之南的云南省西北部，存在着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现象，那就是三条大江与山脉互相加持，平行的奔流了400千米，相隔最近的地方直线距离只有66千米，堪称举世无双的奇观。这就是美丽而神奇的三江并流。三江并流指的是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还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三条大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行而流的独特地理现象。三江并流的形成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地球演化的历史教材。在发生于大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山运动中，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造成了青藏高原的隆起，构成了在150千米内相间排列的丹当利卡山、独龙山、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云岭、金沙江等巨大山脉和大江形成的横断山脉的主体。三江并流就是这次远古陆地漂移碰撞的产物。三江并流地处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是欧亚大陆生物南北交错、东西汇合的通道。第四纪冰期曾给欧亚大陆的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三江并流地区独特的地形却为生物的存活提供了庇护，并成了这些孑遗生物的主要避难所。在三江并流地区生存着包括孑遗植物岭椿木、水青树还有秃山等在内的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而小熊猫、灵跳鼠等原始孑遗动物也得以躲过冰期。

0: 金丝猴的葛豹、黑仰鼻猴、玳瑁夜猴、孟加拉虎等动物栖息，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美丽神奇的自然景观、参差多态的生物资源，使三江地区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壮丽奇观。4000万年前沧海桑田的变迁，造就了今日三江并流的宏伟与神奇。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0: 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0: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1: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0: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2: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3: 北京时间9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4: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5: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三。

好像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当下温柔相拥。如果说只能选一个时间来逛龙泉西街，

入夜，青田永金街便化身为烟火人间的宝藏夜市，衣服、饰品、小吃、手作，从平价好物到地道美食，永金街的摊位上藏着青田人最真实的日常。永金夜市不仅是吃喝的天堂，更是人情味的集散地。摊主的吆喝，顾客的笑声，烟火升腾的香气，交织成青田独有的生活交响曲。一起来吧，逛吃逛吃，解锁这座小城的深夜密码。晨雾未散，云和老街已苏醒，蒸笼白雾里，天光唤醒城市，时刻的一天从热腾腾的早餐开始。三五十客拼成一桌，将烦心事儿抛到脑后，欢笑洒满了古巷。云和老街不单单只有一条路，它由南门路、新华街、解放街、红光路组成。老街里仍然保留理发店、小卖部、修车行等，街坊邻居互相打着招呼，仿佛这就是生活的味道。

面店老板吆喝着粉皮要趁早来吃。沁园后田街在吆喝声中慢慢苏醒，人群开始涌动。你走在老街上，可以看到城市喧嚣的另一面，巷口修车摊兼营补鞋，茶铺里大爷们的棋局永不散场，推车卖菜的阿公与挑担卖果的阿嬷是流动的市井风景。路上还能看到几个年轻人踏着拖鞋晃进理发店，老式推剪与剃须刀在发间游走，时间仿佛在这悄悄凝固。

复兴街的十字街口是缙云老城跳动的脉搏，吆喝声与烤煎的滋拉声交织着，秘制鸭肠的香气混着酸梅汤的清甜，汇入流淌的市井长河中。摊主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把酸菜饼的热度烘烤成一种生活态度。明德堂的药香与春卷的油香在巷弄里缠绵，这方寸之地便是缙云人的味蕾故乡。遂昌王村口红色古镇分桥东桥西，各有一条沿河古街，历史气息浓厚。明清老屋临江而建，马头墙高低错落，连绵成片，保留了水乡古镇的传统风貌。走在1935文旅街区，怀旧的老店与质朴的乡人相映成趣，竹篾与棕榈编织的老店静默伫立。欣赏完黛瓦白墙的水乡之景，你还可以逛逛苏维埃政府旧址蔡相庙、八一誓师大会旧址天后宫、群众大会旧址红济桥等革命遗址，重温红色古镇的峥嵘岁月。松阳老街的土木房屋间，剃头匠的推子与昙花匠的弓弦交织，布店晾衣绳上的蓝印花布随风飘摇，威严机香气扑鼻，棕板床的麻绳在掌心编织年轮。走在松阳老街的青石板路上，时间流淌得格外缓慢，没有霓虹喧嚣，在这里你大可以晒太阳或阅读或闲聊。如果想出片，不如来街上九号咖啡馆，高圆圆也曾来这里打卡，坐在三楼窗前，黛瓦连天，背对夕阳，可谓是绝佳拍照点。暖阳斜照时，紧邻巷弄深处的老手艺人敲打着，声声响动，流淌进暮色中。岁月悠久的孔庙，600年的潘家大宅不响，斑驳门楣间，三轮车轱辘碾过，整条街都显得宁静平和。年轻人举着相机捕捉大黄狗的憨态，走过老旧的楼房，有爷爷奶奶路过在唠家长里短，但当定格那个瞬间时，人类所有的情感记忆也都被保存下来，时间终将老街酿成一壶醇厚的酒。老街或许并不是诗和远方，但它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人间烟火。老街也承载着我们童年的酸甜苦辣，寄托着内心许下的朵朵期盼。找个时间来丽水的老街走一走，时光会慢慢走远，但这一瞬间的温暖是永恒的。

0: 们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
1: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0: 趁微风不燥，
2: 趁微风不燥，
0: 趁阳光正好，
2: 趁阳光正好，
0: 要你和我一起去旅行。城市旅行箱，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2: 耳听八方。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
3: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北京时间9: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9: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0: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3: 我愿意。
14: 你愿意嫁给我吗？
13: 我愿意。
1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9: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7: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8: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9: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8: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21: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3天买火车票。
22: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这是你我喧嚣的城市，时间总是把曾经的过往描绘成生活中的风景，等待我们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它的美丽。
23: 此刻我们用声音写下这座城市的故事，用耳朵温暖彼此的心灵，用好音乐隔开城市的喧嚣，让你享受片刻安宁。 FM94 丽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和你结伴同行。我们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
9: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23: 趁微风不燥，
24: 趁微风不燥，
23: 趁阳光正好，
24: 趁阳光正好。
23: 城市旅行箱
9: 邀你和我一起去旅行，
23: 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24: 耳听八方。
9: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那抹最温柔的诗意，而浙江
0: 无疑是这诗画江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脚步，打卡浙江的绝美景点，一同探寻这片土地上的诗意与文化魅力。

杭州富春江，天下家山水，古今推富春。富春山水甲于杭州，这。

以其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闻名于世。这里不仅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笔下《富春山居图》的灵感来源，而早在黄公望之前，南朝文学家吴钧便在此挥毫写下《与朱元思书》，以笔触勾勒出富春江水皆缥碧千丈见底的澄澈，征高直指千百乘峰的奇绝。

水最生动的注脚。天台山以其佛宗道源、山水神秀闻名于世，这里不仅有壮丽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天台山大瀑布被誉为中华第一高瀑，其壮观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而国清寺则是佛教天台宗祖庭，寺内隋塔隋楣等古迹众多，参天古木环绕，充满千年佛韵。

0: 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
1: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0: 趁微风不燥，
2: 趁微风不燥，
0: 趁阳光正好，
2: 趁阳光正好，
0: 要你和我一起去旅行。城市旅行箱，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2: 耳听八方。

又名沈氏园，制作曲径通幽的园林因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而闻名于世。每每驻足于钗凤碑前，指尖抚过凹凸的字迹，似传来当年陆游与唐婉执手相看的叹息，那些藏在诗词里的爱恨嗔痴扑面而来。一座沈氏园，两处钗头凤，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永远停住在

湖州小莲庄，荷花盛开时，锦云白顷。湖州莲花庄是始建于元代的古典园林建筑，由楷书四大家之一赵孟頫所建。这里以碧水风和、景色幽绝著称。清光绪归安县志称，莲花庄在月河之东南，四面接水，荷花盛开时，锦云白顷。园林以荷花池为中心，依地势巧借自然之妙，匠心独运地勾勒出内外双园的精妙格局。内园翠气甜甜，暗香浮动，嶙峋山石堆叠成峰，蜿蜒山道穿梭其间，松径悠悠，峰林染霞，一步一景。外园以河池为中心，岩池点缀亭台楼阁，飞檐翘角倒映碧波，凭栏而立，可将满池荷景尽收眼底。盛夏时，荷花灼灼，粉白相间，与接天莲叶相映衬，是最佳赏荷之地。内外两园交相辉映，勾勒出如诗如画的江南园林盛景。小莲庄以大片荷花池最为壮观，推荐在夏季荷花盛开时前往。

0: 我们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
1: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0: 趁微风不燥，
2: 趁微风不燥，
0: 趁阳光正好，
2: 趁阳光正好，
0: 城市旅行箱
1: 邀你和我一起去旅行，
0: 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2: 耳听八方，
3: 衢州江郎山，安得此身生与义，与

君来往共烟霞，漫步念巴都的黛瓦青岩，踏访仙霞关的巍峨古道，江山如此多娇的赞叹便从心底油然而生。这座隐匿于江南的衢州小城，藏着不为人知的经验，而江山之名正源于那座令徐霞客三顾流连的丹霞奇峰江郎山。三盘石和一线天堪称江郎山的一绝景色，三盘石擎天而立，巍峨壮观，它们以近乎垂直的姿态直插云霄，而穿过令人称奇的一线天，天空被挤成一条细长的银线，偶有几缕阳光穿透缝隙，洒下斑驳光影。

温州雁荡山，雁荡惊醒云默默，龙秋雁作雨蒙蒙。雁荡山位于温州乐清，它名列三山五岳的三山之一，被誉为东南第一山。作为国家5A 级景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仙山，也是诸多影视剧的取景地，如《神雕侠侣》《琅琊榜》等等。雁荡山的大龙丘瀑布足有197米之高，还未近前，水雾便裹挟着凉意扑面而来。抬眼望去，瀑布自连天帐顶端倾泻而下，恰似银河落九天，水流化作万千银珠，又如白练凌空，四周的峰岩树木若隐若现，宛如仙境。

山水为纸，文字作墨，古人早已将诗意镌刻进每一寸风景，寻迹而来，遇见独属于你的诗与远方。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小贝，帮妈妈把垃圾扔一下。
2: 哎，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1: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3: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1: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3: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1: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3: 文明行为多给力。
1: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志鹏，你等他。
1: 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2: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7: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红灯停，绿灯行，红灯停，绿灯行，妈妈你开快点呀，现在没有红绿灯。
9: 小贝，你看前面是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8: 哦，妈妈我懂了，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请慢行。
10: 文明礼让，安全顺畅。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1: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0: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老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听友的故事。你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斜着照进来，打在你的身上，手边放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黑咖啡和一个画本。那时的你穿着白衬衫，头发随意地梳在两边，时而望望窗外，时而看向画本，眉头紧皱。我选择坐在离你比较远的位置，看着你望向窗外的模样。岁月静好。

就是这时的我和你吧。真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个冬天，阳光停留在你的身上，我的心里。

0: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1: 暗恋是一件很苦的事，所以我决定为爱勇敢一次。画好精致的妆容，换上挑了好几次之后选中的百褶裙，套上大衣，围上你曾经送我的围巾，生怕自己有一丝犹豫，便奔跑着去见你。眼睛定位到你，便快速走向前。老于，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明明是寒冷的冬天，记得说完那句话时，脸上火辣辣的，低着头也不敢看你，害怕被你拒绝。接着说，不要着急告诉我你的答案，你考虑一下，明天发我微信吧。你拉住我的手对我说，都这么熟悉了，说这么多干嘛？你看看，我这么多话还不够表达我的真心吗？我拿起它放在手边的画本，那是关于我们的种种。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片。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变得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呢？是从你随意乱丢的一双袜子开始吗？还是我总是丢三落四要你帮我检查东西时不耐烦的语气呢？或者是你我频繁的猜忌和不信任？最终爆发的一场争吵，只是因为他不小心碰坏了一盆多肉。争吵、厌倦、伤害，我们都在那一刻给予了彼此。我张开手想要拥抱他的余温，可是再温热的胸膛也抵不过那凛冽的秋风。以为他还会追上来拉着我的手哄哄我，以为他还会紧紧地抱着我塞进他大一号的外套里，以为他明年冬天还会在雪地里大喊我的名字，告诉我他爱我。可是那扇门终究没有再打开。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2: 眼泪朦胧了双眼，顺着脸颊流下，先是温热，继而变得冰凉，就像我和他之间的感情再也不会回温。慢慢的，我明白了我们分手的原因，相爱容易，相处难，不适合在一起的我们就像两只刺猬，一旦靠近只能相互伤害，只能选择放手，对彼此而言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我没有遗憾，没有一起又能怎样？至少那年冬天的温暖记忆一直留在心中，也足够我一个人度过几个寒冬。

0: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 你倒是说话呀！
2: 你大家
3: 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1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14: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15: 王大猛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14: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16: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下一位。
13: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17: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3: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8: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9: 吸烟有害健康。
18: 看这面，
19: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0: 您这儿有烟吧？
21: 有啊。
20: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21: 有啊。
20: 那您卖给他们吗？
21: 给钱就卖。
20: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22: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0: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2: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0: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22: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0: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22: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8: 买香烟买。
20: 停，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2: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1: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3: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2: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4: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7: 可是我老公有点严重，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
6: 力。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

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是一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

0: 死你！
1: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0: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1: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0: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1: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不要你了！
0: 不要你了！
1: 饿死你！
0: 饿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公筷公勺，文明就餐，小餐桌，大文明，我倡议，我接力，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案情、警情、事情，道理、法理、情理，聚焦案件，学法说理。现在是说法时间。
5: 好的，欢迎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是说法时间，我是徐景。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还是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近的一些事件和案件，来了解法律知识，给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提醒。首先进入今天的警方提醒。
7: 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8: 提高识骗防骗。

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且呢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此后啊，王某呢就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的操作。自六月以来，王某多次在盒马下单购物啊，以这个不喜欢、不想要、支付方式选错、未使用优惠券、内部腐烂发霉啊等等多种理由呢，申请仅退款。在收到完好无损的商品之后啊，王某呢就虚构生鲜变质或受损，反复的申请仅退款。

那我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在10月7号的凌晨啊，杭州富春江派出所呢接到了徐某某的报警，说呢他放在家里床底下的钱啊不翼而飞了，房间呢被翻得很乱。然而随着民警的深入调查，这起看似是入室盗窃的案子啊，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转。这个幕后黑手呢竟然是徐某某的男朋友陈某。陈某今年40多岁啊，是一名厨师。他呢和离异带娃的徐某某是情侣关系，两个人已经是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陈某呢工资不高啊，大部分开销都花在和徐某某的生活、房租还有孩子的抚养上啊，经济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有一天，陈某在家搞卫生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床底下放着上千元现金。他内心呢就产生了不平衡啊，说我的钱都拿出来给他花了，他竟然还偷偷留着私房钱不告诉我。

此后呢，陈某就多次偷偷的从床底下拿钱，到十月份啊，已经是拿了上千元了。频繁拿钱之后，陈某呢担心事情败露啊，被女朋友责骂，思来想去，哎，想到了一个自认为的妙招。他呢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小王啊，让他去女友家把剩余的钱啊全部偷出来，并且把房间翻乱，伪造成小偷入室盗窃的假象。陈某以为啊，这样一来，自己之前偷偷拿钱的事呢，哎，就能全部嫁祸给所谓的小偷了。

10月6号的晚上，陈某呢把房间内现金的位置告诉了小王，还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啊。陈某负责将徐某某家的两个小孩呢带出去吃烧烤，小王则趁机上楼把钱取走。陈某再三叮嘱啊，一定要把房间翻乱，弄得就像小偷来过一样。小王起初非常犹豫啊，说这是入室盗窃啊，要坐牢的。陈某则拍着胸脯保证啊，说你放心。

某呢从甘肃老家啊来北京务工，因为没有合适的住处，他就想到了自己的发小李先生。李先生大学毕业后呢留在北京工作啊，住在丰台。出于朋友情谊，李先生就收留了窦某。为了方便窦某出入，李先生将窦某的指纹录入了自家密码锁，不料啊竟然给自己带来了财产损失。

同年11月，借住在李先生家的窦某分多批次偷走了黄金饰品、手机、手表、电脑、纪念币等贵重物品。得手后呢，窦某通过二手平台把盗得的物品啊变卖销赃，共计获利8万余元，全部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开销。今年5月22号，窦某把最后一批盗窃的物品变卖之后呢，不辞而别，当晚乘坐高铁逃往外地。第二天，李先生发现家中办公电脑不见踪影，仔细清点之后啊，又发现家中丢失了大量黄金饰品等贵重财物。李先生立刻联系窦某，但是呢，窦某始终拒绝接电话。自知罪行败露啊，窦某呢前往外省某派出所投案自首。

丰台公安机关前往外省将窦某押解回京啊，案发之后呢，窦某及其家人都没有赔偿能力，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没有能够得到补偿。8月31号，法院经审理，以盗窃罪判处窦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我们再来说上海的一个事儿啊。最近呢，上海有一名8岁的小女孩，她在玩耍的时候呢，和另一名小男孩发生了摩擦啊，被男孩推倒在地之后啊，她选择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10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妥善处理，也回应了大家啊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小孩打闹报警算不算浪费警力。接到女孩的报警后呢，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认真地听了小姑娘的讲述，并查看了她的伤情，确认没有受伤后，民警啊一边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一边呢联系了她的父亲。处置过程当中，有围观群众提出疑问了啊，认为这只是孩童打闹，属于浪费警力。那民警介绍说啊，这个不浪费，那如果是成年人，那就要负责了。由于小女孩没有受伤，加上情节轻微，民警表示啊会对推搡的小男孩呢批评教育，而小女孩的家长也表示只是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的争执啊，不会继续追究。那民警对于小朋友的求助，不轻视，不敷衍，认真对待，守护了孩子的安全感。而对于女孩来说，在需要被保护的时刻，有了一次被认真对待的现实体验。事件当中啊，女孩的报警求助和警察的耐心处置呢，也能够让更多的父母和孩子强化遇到困难和威胁时找警察这样的法治意识。几天之后，还是这样同一位民警啊，他又处置了一起有关于未成年人的警情。这次呢，是一名9岁的女孩和家人赌气离家出走。民警赶到的时候，家长呢正在小区安保室的电脑前啊查找女孩的行踪。画面中呢，小女孩走出家门后很快就没了踪迹，再仔细查找，大家发现小女孩行径

方向的车灯啊闪了一下，而那个位置呢正好是他家的停车位，民警判断孩子啊有可能躲在自家车里了。很快大家在车里发现了小女孩，面对仍然气呼呼的孩子，民警呢对她耐心的劝导，小女孩解开了心结啊，跟随父母回到了家中。一次孩童纠纷的报警引出了涉未成年

德，守护孩子人格权益，并提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应当双向发力，要教会孩子敢求助、会求助。警方提示啊，对于孩子的法治教育应该双向发力，既要教会孩子树立安全意识，懂得遇到危险时如何求助，又要做好普法启蒙啊，引导孩子明辨是非，知晓行为的边界和危险性。

再来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在国庆假期出去游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景区的像寄存柜呀、共享伞具、充电设备不知道您用过没有？那么有没有注意到你的押金是不是退回来了？在这个国庆假期，陕西的孟女士在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的押金。归还充电宝时呢，系统提示押金已经退回。然而，当她核查账户的时候，才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四川的陆女士去年曾使用过租赁服务，小程序提示退款成功之后呢，她也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个退款的去向。直到今年他才发现自己的押金呢被存入了小程序的余额里，时间长达16个月。在投诉平台上，没有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超1000条。

专家介绍啊，部分商家呢正是利用单笔押金金额小容易淡忘的特点，以小字隐藏服务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等方式呢擅自更改押金的退款路径，长期积淀用户押金占便宜。此外啊，页面提示退款成功，资金却没有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那我有这样三步法啊，可以让大家自查啊，看看你的押金有没有在沉睡。第一步就是打开微信或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

电宝、共享雨伞等等一些小额押金。第二步呢是核实的核，进入支付平台的零钱明细或账单，核对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记录。如果只看到支出没有退款入账，说明啊押金很可能还滞留在平台余额当中。第三步，一旦发现押金没有退，立即保存证据。押金扣款截图、支付记录、小程序余额截图、客服沟通记录等，这些证据在后续维权的时候至关重要。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商家拒绝退款或者失联、小程序下线等情况，那么法律专家建议消费者呢，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要求平台披露商家信息并介入处理。如果平台拒不回应，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投诉，由消费者协会介入这个调解。

0: 观：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全国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幸福新丽水，
1: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11: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中，尽己心力奉公任事对人曰忠。孝，尽心奉养父母曰孝。慈，仁爱和善曰慈。爱，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曰爱。弘扬慈孝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
6: 妈，吃饭啦，
5: 都饿坏了吧？
7: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8: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7: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8: 小宝真
9: 乖，小宝真孝顺。
7: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10: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11: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12: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与你分享独特的生活方式，品味精致生活的意义。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井井有条，我是徐井。不知道爱运动的朋友会不会佩戴这个运动手环啊？近日呢，一个话题，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上了微博热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有一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啊，发现手腕上长期戴表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而且受害者还不在少数。有的人手腕皮肤甚至发硬增厚，出现了老化的表现。不少网友猜测，是不是因为手表发出的绿光造成皮肤光老化，或是手表机身发热引起低温烫伤和灼伤皮肤呢？这些说法其实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大类皮肤问题。先来说过敏性接触性皮炎。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之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呢可遗留色素减退，表现为皮肤发白、角质增厚，是手表皮疹经典的病因。可穿戴智能设备内部致敏成分复杂，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松香、金属铬、镍是可穿戴设备最主要接触性致敏物质。镍是

次的颞接触暴露来源。临床上有明确病例，有一名34岁的女性更换新款智能手表后，表盘接触区域反复的慢性皮疹，进行斑贴试验后确诊是颞过敏。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表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长期颞过敏皮炎消退后还会出现接触部位局限性白斑，直接对应手表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也有早期病例记录，金属表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急性接触性皮炎。手表机身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其中四丙烯酰马林是典型的致敏成分。不少患者只是因为粘贴手表保护膜就出现腕部皮炎。同时有临床病例确诊手表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接触性皮炎。第二个元凶呢，就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相比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甚至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能发病。手表紧密贴合手腕时，形成密闭、温热、汗液蓄积的局部微环境，长时间密闭呢，会让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近自发白。角质层吸水后，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力大幅下降，再叠加手表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局部压力，形成密闭潮湿近渍加机械摩擦双重损伤，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慢性积累刺激性皮炎。长期屏障破损，皮肤呢就会表现为角质粗糙、皮肤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这些呢跟我们刚才说的帖子当中很多网友晒出的

弱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增生。那么要戴运动手环啊，怎么防止皮肤损伤呢？结合发病机制以及皮肤屏障修复专家的共识建议，针对性护理呢，可以快速改善预防手腕皮肤损伤。有智能手环、手表佩戴习惯的朋友啊，给您这样的一些建议：及时透气，日常或运动出汗后立刻取下手表，擦干手腕和表带的汗液，每天预留一小时以上不佩戴手表，破除密闭潮湿环境。宽松佩戴表带呢，预留一个手指的空隙，减少皮肤挤压和摩擦，提升空气流通。更换和规避致敏材质，确诊颞铬金属过敏的朋友呢，更换尼龙、织物、纯硅胶非金属表带，避免金属表扣直接贴合皮肤。丙烯酸酯过敏人群呢，去除手表的额外贴膜和保护壳。还要注意屏障修复，皮损处呢，外用保湿修复乳来修复破损角质，慢性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调理药膏。如果皮疹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建议呢前往皮肤科啊做斑贴试验，精准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表和表带的材质。运动手环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不少的便利，也不必因噎废食啊就完全不用了。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如非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对皮肤造成损害，更不存在绿光老化、漏电灼伤、常规低温烫伤的医学依据。找准成因，调整佩戴习惯，才是有效解决皮肤问题的好办法。

与您分享点点滴滴的美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三文鱼凭借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啊，这些美名呢，俘虏了不少营养专家和吃货们的心。近年来，话题三文鱼能不能生吃频频引发热议。市面上呢，有些三文鱼标签标注的是加热后烹饪食用，有些呢则是开袋即食。那么到底三文鱼能不能生吃？能不能生吃，关键看执行标准。目前我国的三文鱼产品通常涉及两个常用国家标准，一个呢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2733-2015， 适用于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包括海水产品和淡水产品。主要检测指标呢是挥发性盐基氮、组胺、污染物限量、贝类毒素，没有对寄生虫、微生物做要求。执行这个标准的产品不能生吃，包装通常会标注加热后烹饪食用。另一个呢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 GB10136-2015， 适用于以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水产制品，包括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以及其他动物性水产制品。其中关于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不仅对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制定了严格限量标准，同时规定吸虫囊幼、线虫幼虫等寄生虫不得检出。不过呢，不是所有执行 GB10136 的水产制品都可以马上吃啊，比如盐渍鱼、冷冻挂浆处理的半成品和咸鱼干等水产干制品都需要烹煮后食用。判定能否生食，除了看一下是否执行 GB10136 标准外，同时还需要明确包装标注了可生食或即食等字样。一般来说，通过正规渠道买来的可生食三文鱼，寄生虫感染风险很低。不少人生吃三文鱼之后觉得肚子不舒服，大概率是细菌感染。切生鱼片的刀和砧板不干净或清洁不到位，由于未经加热直接食用，很容易引起细菌感染。三文鱼没有及时冷藏，很容易因温度过高

如果说担心生食三文鱼不舒服，那就尽量加热后再吃。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尤其要注意。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蘸芥末、醋是根本无法有效杀灭细菌和寄生虫的。真正可靠的方式，除了工业级深层冷冻，普通家庭只能通过彻底加热，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的方式来处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2: 你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1: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2: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2: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

0: 反而让我担忧啊。
1: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理水科普。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理水科普。进入秋季，天气开始有了明显变化，早晚凉飕飕，中午却还带着几分暑热，昼夜温差常常超过10度。与此同时，空气中的湿度也在悄悄下降，不少人开始觉得嗓子干，鼻子痒，皮肤紧，甚至时不时干咳几声。这些信号其实都在提醒我们，秋燥来了，该好好养护我们的肺了。中医讲肺为娇脏，喜润恶燥，肺通过口鼻与外界直接相通，最容易被燥邪侵袭，秋燥伤肺。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1: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

0: 都到我们这里来的。外面的人来了嘛，我们这里生意也会好起来嘛。
1: 人气聚起来，关键还要留得住，村岛便承担起串联山水人文、承接客流红利的角色。在松阳本土村岛扎根乡野，讲透传统村落历史；在元和村岛立足梯田景区，讲活田园山水故事。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六个村岛培育试点片区接待游客达 314.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9%。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行服务与管理学院教师韩德琼：
2: 我们如果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话，可能我们的客人更愿意听到的就是我是当地人，然后我可以讲一些非常这个真实感的一些这个烟火气的东西。所以我是认为这个丽水应该说是开辟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先河，就是培养村岛。
1: 当前我市正整合三类村字号文化服务资源，推动村民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计划年底前探索打造村晚加节庆、村外加市集、村岛加体验融合场景30个。按照规划，到2030年底前，四季村晚年均开展活动将超200场，村外模式年均开展活动超300场，实现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所在村和 5A 级旅游景区镇村岛全覆盖，让三村模式成为乡村文化服务赋能共同富裕的示范样板。
3: 让企业占 C 位，专栏

0: 毛穗比达 89.6%， 黄田隧道位于松阳县境内，全长 5233.76 米，是渠里铁路渠松段重点管控工田。隧道地处浙西南低山丘陵地区，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多处穿越断层破碎带，四级五级不良围岩占比较高，施工过程中面临岩体破碎掉块、涌水和围岩变形等风险。同时，隧道施工场地狭小，环保要求严格，建设难度较大。建设单位针对复杂地质和汛期降雨等情况，综合运用超前地质预报、监控量测等手段，及时掌握围岩变化，动态调整开挖和支护参数，持续优化爆破工艺，确保施工安全有序推进。松阳县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黄田隧道贯通后，后续附属工程和无闸轨道施工将具备更好条件。按照计划，古市隧道、叶家店隧道也将陆续贯通。目前渠里铁路渠松段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0%，项目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渠里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浙西南铁路网络，缩短衢州与丽水之间的通行时间，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本台消息，丽水市区城东鲜花公园由城市公园和长1000多米的空中栈桥冰水慢行系统组成，以鲜花为主题。2024年8月开园初期，优美环境和便利区位吸引了不少游客，但热度过后，公园一度缺少让人停留的理由。2025年下半年开始，丽水市城市风廊及配套设施项目启动便民商业服务运营，鲜花公园按照游客需求为导向、大众服务为主的原则，引入多元业态，完善停车、照明等配套，公园功能由单一观景向休闲、消费、社交拓展。现在随着餐饮、零售、游艺、体育、文化等业态陆续进驻，这座公园正从打卡地变成可停留、可消费、可享受的城市公共空间。鲜花公园围绕主题和需求培育业态，餐饮不引入高端私宴和高油烟项目，零售优先选择鲜花绿植、花鸟鱼虫、文创产品，游乐以亲子活动为主，体育方面布局健身场馆和运动培训。目前公园已配套建设488个地下停车位，音乐会、团课、亲子跑等活动持续举办。一座公园激活一片城区，城东片区的烟火气和消费活力正在升温。
0: 本台消息，为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满足企业用工需求，搭建企业与求职者供需对接桥梁，助力企业招工稳岗，服务劳动者求职就业，我市将举办2026年金秋招聘月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主题为金秋启航就在这。

辆车送医途中向警方求助。接到求助后，青田公安交管大队腊口中队指导员吴子祥、辅警刘森兴迅速驾驶警车出发，为伤者车辆护航。为最大限度压缩通行时间，执勤交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在伤者车辆前方领航开道，持续提醒沿途车辆驾驶员主动避让，

风险进一步增加。误食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的银杏果后，可能在数小时内出现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和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因呼吸衰竭危及生命。若接触银杏果汁液后出现轻微皮肤不适，应及时清洗接触部位，如出现明显红肿、疼痛、瘙痒或全身皮疹、喉咙发紧、呼吸困难等情况，应立即停止接触并就医。误食后一旦出现不适，应马上拨打120，向医务人员说明银杏果接触或误食情况，不要自行采取可能加重风险的处置措施。如确需食用银杏果，应从正规渠道购买，严格去除外种皮、果壳、内种皮和胚芽，不能生吃，并通过蒸煮、炖炒等方式充分加热。成年人每次食用量一般不宜超过10颗，孕妇和婴幼儿应避免。

0: 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1: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0: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2: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3: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4: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5: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6: 本台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筷子
7: 三盒达31个，方便面碗6亿个，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5000起油，
8: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
1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

0: 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1: 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深化旅居离水品牌建设，聚人口促共富，市政协常委会会议举行专题议政。订单种植促农增收，龙泉灵芝迎采收旺季。我市两名青瓷匠人入选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名单。记者乡村行，技术提示加变废为宝，龙泉中药材产业跑出乡村共富加速度。遂昌新茶饮激活夏秋茶，全链条打开产业新空间。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2: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1: 10月9日，丽水市政协五届23次常委会召开专题议政会，聚焦深化旅居丽水品牌建设，聚人口促共富主题建言献策。会议指出，丽水发展旅居产业生态区位优势突出，具备良好发展基础与广阔前景。可立组建议构建六位一体发展闭环，完善1716旅居产业体系，全力打造旅居友好型城市。参会委员围绕引领旅居产品升级、行业规范、资源整合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会议表示，将凝聚各方力量，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助力山区共富发展。金秋10月，龙泉市700亩灵芝迎来集中采收旺季，当地广泛推广液体菌种新技术，搭配精细化田间管护，有效提升灵芝成活率与产量。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灵芝整体产量较往年稳步增长。当地推行订单种植、公司下单、农户代种模式，产品提前被药企采购商预定，销路稳定可靠。灵芝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有效带动农户居家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生态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坚实支撑。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树对象及培育对象名单，浙江共有10名乡村工匠名师入选，其中龙泉匠人陈彦波、张希成功入选技能技艺门类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作为龙泉青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土人斋品牌创始人，陈彦波打破传统青瓷创作局限，创新打造生活化、年轻化青瓷文创产品，让千年非遗技艺融入大众日常生活。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张希深耕青瓷行业30余年，精通传统龙窑柴烧技艺，积极活化宝鸡古龙窑资源，发起不灭窑火龙窑复烧开窑系列活动，持续守护千年龙窑文脉，是当地龙窑技艺传承的核心骨干。
2: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1: 眼下正是中药材秋播培育的关键时节，在龙泉，各地农户抢抓农时忙生产，一边通过改良种植技术降低损耗提升效益，一边盘活林地废弃资源，发展特色种植，让小小中药材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优质产业。来听龙泉台记者赵鑫的报道。
0: 在安仁镇大社村，农户们正在田里开沟、播种、覆土，有条不紊开展浙贝母秋播工作。种植户张建国今年将浙贝母种植规模扩大到140多亩。针对近年种源价格高、传统保种损耗大的问题，他在农业技术指导下创新优化防腐防菌保种技术，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浙贝母种植户张建国种模式基本杜绝大规模腐烂问题，每万斤种子可节约成本2万多元。按今年种植规模测算，预计可产出干贝母9000公斤，销售额超126万元。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服务站副站长吴志鹏：
3: 那么这个技术呢，主要是我们基于这个主场区通过这个覆土栽培，当然我们农户呢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那么在保种之前呢，我们进行了比较完善的防菌啊防腐的这个技术，模式上还是用覆土的这个技术。那么这几年的这个保种呢，这个成活率非常高啊，几乎都没有大规模的这个腐烂现象。从这两年的来看呢，还是非常成功的。
0: 另一边，宝溪乡则盘活山林闲置资源，把采伐遗留的松树桩变废为宝。当地农户利用天然林地、树桩资源培育茯苓，不仅管护简单，可连续三年采收，亩产量稳。

0: 后期的这个油茶管护啊，也是一个促进的作用。再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茯苓做了之后呢，这个树桩呢能够及时腐烂啊，对后期的这个生长呢松土呢也很有效果。
1: 近年来，龙泉依托山地资源优势，科学布局中药材产业带，持续推广高效种植、生态循环模式，延伸农旅康养产业链。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品种达60多个，种植面积3.6万多亩，年产值超2.3亿元，真正让山地药材成为百姓增收、乡村共富的绿色产业。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服务站副站长吴志鹏。
2: 我们以巴都为核心区呢，打造巴都、茶田、安仁、西街啊这几个乡镇呢，打造这个中药材的产业集聚区。在安仁呢，道泰啊、龙南这一带呢，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中药材产业发展带。同时呢，我们还谋划了康养要道，通过中药材的产业、中药材的基地、农旅相结合，带动游客来参观，打造成一条可赏、可吃、可养、可塑的这个康养旅游路线。我们就是一直想打造这个低效田高效利用的经典样板，那么为周边县市呢提供一种可复制的模式。
3: 眼下正是夏秋茶采摘时节，占全年产量60%的夏秋茶曾是遂昌茶产业的低值短板，如今当地通过精深加工，拓展新业态，延伸产业链，让昔日低价的夏秋茶逆袭翻身，成为茶农增收、产业提质的新亮点。在遂昌县大柘镇数字茶叶创业园内，浙江桂明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夏秋茶鲜叶正经过杀青、揉捻、烘干、拼配、提香等工序，加工成新茶饮基底原料，装箱发往广东、杭州等地。浙江桂明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明霞。
4: 我们的夏秋茶主要的这个来源是我们大柘本地为主，我们又开发了这个红茶、绿茶、茉莉花茶，包括乌龙茶，还有包括这个茶包，后续我们还想着就是开发这个抹茶这方面。我们从2026年的1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做了大概3000来万的产值吧。
3: 遂昌的茶园春有明前嫩芽，秋有夏秋茶青，过去后者常被当作粗茶贱卖，如今建立新茶饮赛道，摇身变成高价值原料。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农艺师叶英。
5: 遂昌夏秋茶差异化优势鲜明，发展核心并非替代传统的春茶市场，而是立足本地优质生态资源，聚焦新茶饮赛道，打造高品质高香型的茶饮专用基底原料，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力。
3: 原料端接入全国供应链，本地消费场景也同步落地。县城新开张的雨墨茶叙奶茶店里，负责人鲍延珍正忙着为顾客调制饮品。他开这家店的初衷是想让年轻人用新茶饮的形式认识遂昌茶。雨墨茶叙奶茶店负责人鲍延珍。
6: 我们差不多有30多款新茶饮，我们茶叶原料基本上都是遂昌本土的茶叶，还能把过去忽略的夏秋茶也可以利用起来。我就想做一个桥梁，不用改变茶本身，换一种年轻人接受的形式，把遂昌好茶做成随手就能买到的一杯新茶饮。
3: 一边是批量外销的茶饮原料，一边是贴近群众的本土茶饮业态，遂昌构建起夏秋茶产销一体的全新产业格局。目前遂昌正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延伸加工链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茶饮经济从单一原料供应向生产、加工、销售体验全链条延伸。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卢健，播音徐凯，监制王向飞、张杰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1: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13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5: 吸烟有害健康。
4: 看这面，
5: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6: 您这儿有烟吧？
7: 有啊。
6: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那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
6: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8: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6: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8: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6: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8: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买香烟买，
6: 停！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11: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12: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11: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12: 你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11: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13: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北风概率 93%，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有了温润的感觉。对于节气起源地区而言，在东北风领衔的时节，东风虽然只是偶尔客串一下，依然属于非主流，但是呢，人们也感恩于它的友情出演，于是把它看作是时令的标识。而这个时候的解冻只是阳光照耀下的初融。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消融三尺之冰也并非一日之暖。这个消融的过程通常要历时一个月之久。立春二后

的鱼儿在水中游动、吸氧、觅食，甚至来个鱼跃。毕竟憋得太久，也饿得太久。但是呢，水面上还有碎冰碴儿，以人在岸上围观的视角，就感觉这个鱼是背着冰块在游泳一样。所以鱼至腹冰，既写实又写意，是一则很有情趣的物候标识。以人的视角是鱼至腹冰，但是呢，以鱼的视角，他们或许会很纳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围观。鱼儿说，你们是没见过冬泳，还是没见过冰水混合物？立春三候物候标识的另外一个说法是鱼上冰。按照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著书，鱼当盛寒之时浮于水下，遂其温暖，至正月阳气既上，鱼游于水上，静于冰，故云鱼上冰也。隆冬时节，鱼在深水区取暖，立春之后水温高了，鱼开始贴近冰层游泳，而且冰层变薄了，人们可以透过冰与鱼对视了。于是就会有这样的情景，有人在冰上凿个洞，鱼儿就会聚过来透透气儿，甚至跃出水面。立春时节，人们就是这样凿冰捕鱼。立春时东风解冻是因，不论蛰虫始振还是鱼至腹冰，都是果，都是

子下的都是雨了。清代学者孙锡旦就写道，自小雪雨雪至此，始雨水，阳生于地上也。是说小雪节气开始下雪，雨水节气开始下雨。为什么开始下雨了呢？因为阳气不再潜藏在地下，而是升腾到地上了。当然，依照清代比现在更寒冷的气候，这样理解也并非谬误。但是以现代气候，在雨水之前的立春时节，节气起源地区的降水有 40% 左右就已经是降雨了，更何况雨水节气呢？就连北京立春时节的降水也有 10% 左右是降雨，但是雨只是北京降雪季当中的花絮而已。如果将雨水节气解读为这是不再下雪的节气，需要有一个前提。在汉代初年，节气的排序是立春、启蛰、雨水。汉初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那个时候的雨水节气的所在时段是相当于现在的惊蛰节气。到了后来，节气的排序才变成了立春、雨水、惊蛰。那为什么会有节气次序的调整呢？按照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说法，是由气有参差故也。节气的次序是根据气候的变化而进行微调。按照现代气候，节气起源地区气候平均结束降雪的时间是在惊蛰时节，只是更晚的降雪就很难再有积雪了。所以谚语会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霜雪其实可能发生在春季的任何一个节气当中，所以雨水节气既不是降雨的开始，也不是降雪的终结。雨水节气的气候本意是指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地区降雨的概率开始高于降雪的概率。而对于雨水节气的内涵，应该是东风解冻，冰雪皆散而为水，化而为雨，

馈赠和奖赏。那就全国而言，雨水时节是整个春季节气中气温升幅最小的，而日照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还减少了，这是其独特之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雨水时节，天上有雪到雨，地上由冻到融，这都是既花功夫又耗能量的系统工程，所以回暖乏力。人们常说下雪没有化雪冷，下雪的时候是潜热释放，化雪的时候呢是潜热吸收，这些热量的损耗本身就部分抵消了雨水时节本该有的气温增幅。而且冰雪消融之后，雾气弥漫，阴雨缠绵，又部分消减了雨水时节本该有的日照增幅。在冰雪消融、春暖花开的进程中，雨水节气是一个坚韧的破冰节气。雨水节气所承担的是融化坚冰的攻坚战，啃的是硬骨头，而阳春时节的春暖花开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锦上添花而已。好了，我们这一期的说给你听到这儿就先结束了，下期节目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聊一聊二十四节气。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它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2: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0: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北京时间13: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8: 女儿，

0: 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谢谢雷锋。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4: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六楼书房，我是贝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第四节，宋词里的李水诗意与爱并存。江湖诗派的代表诗人叶绍翁。江湖诗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诗派，因书商陈启所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等诗集而得名。其代表诗人叶绍翁大家非常熟悉，他的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可谓家喻户晓。叶绍翁祖籍建安浦城，原来姓李，后来过继给龙泉望族叶氏。宋光宗至宋宁宗期间，叶绍翁曾在朝廷做小官，与甄德秀关系非常好。他长期隐居在杭州西湖边写诗惆怅，他的诗以七言绝句最佳，历来为人们所传颂，留有诗集《静逸小稿》《静逸小稿补遗》。他写的《四朝文件录杂序》《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轶事》颇有史料价值，补了正史的不足，被收入《四库全书》。词中之冠，周邦彦。

宋朝的楚州知州一共136位，在他们中词人不少，周邦彦是其中的佼佼者。周邦彦字美成，宋钱塘人，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人，曾被称为词家之冠或词中老杜，在宋代影响甚大。宋宣和年间，他曾在楚州当过知州。周邦彦当太学生时就写过《汴都赋》，名噪一时，被皇帝提拔为太学正。由于他不愿意与奸相蔡京等人合作，因此被贬。到宋徽宗赵佶时，他入拜秘书监，进徽游阁待制，任大圣府提举。大圣府就是专门为朝廷谱制词曲的机构，通俗一点说，就是皇家歌舞团，是国家最高的音乐机关。周邦彦虽然名气很大，但他的名气还抵不过他的情人。他的情人叫李师师，是京城四大名妓之一。相传周邦彦与李师师在约会时，刚好宋徽宗来了，

徽宗一听，发觉是讲那天宋徽宗来看他的故事。后来经了解，这首词是精通音律、擅长叙事的周大才子写的。宋徽宗非常恼火，找个理由把他贬到了外地。周邦彦感谢皇上对他从轻发落，专门填了一首词，叫《兰陵王柳》，以表达谢意。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随堤上曾见几番，浮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久趁哀闲，灯照离席。梨花渔火催寒食，愁一见风快半高波暖，回头迢递便树意，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见别浦萦回，今后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谢携手，路桥闻笛，沉思前世似梦里，泪暗滴。这故事不足为信，但这首词却是真实的。周邦彦诗词文赋无所不善，他集婉约词之大成，使婉约词在艺术上走向高峰。不过非常遗憾的是，他在楚州的词作几乎没有留下来。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乾道四年八月，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来到楚州，主政这一方土地。范成大是平江府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与杨万里、陆游、游茂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与陆游、朱熹、张孝祥合称南宋书法四大家，著有《石湖集》等。绍兴24年，范成大中了进士。乾道2年2月，因从著作左郎升任吏部员外郎时，范成大被

设义仓，修通济堰，建平正桥，筑樱花亭等，为楚州的发展干了不少好事儿，留下好政声，是历代郡守之州的标杆之一，也体现了一位能臣的作为。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六楼书房，我是贝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离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第四节，宋词里的离水，诗意与爱并存。宋词四大家之一的姜夔，南宋词人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西鄱阳，是南宋的词坛领袖之一，在文学史上有杰出的地位。他多才多艺，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通，他的词清空骚雅，自创一派，是继苏轼之后又以难得的艺术全才。姜夔少时贫寒，四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仕途不顺的姜夔四处流寓，一生都没有入仕，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晚年姜夔在杭州定居，宋开禧二年曾游历漓水，作《虞美人》：阔苍烟雨楼，石湖居士所造也，风景似月之蓬莱阁，而山势环绕，峰岭高秀过之，观居士题言，且歌其所作《虞美人》，夔亦作一解。栏杆表立苍龙背，三面缠天翠，东游才上小蓬莱，不见此楼烟雨未应回，而今指点来时路，却是明蒙处，老仙鹤欲几时归，未必山川城郭是耶非。李之仪查访楚州。

府的红利。李之仪与苏轼亦师亦友，曾在定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保定，做过苏轼的幕僚。两人朝夕惆怅，李之仪不免受苏轼影响，后人评价其文章有苏轼之体。他与秦观、黄庭坚、张磊等苏门弟子关系密切，感情深厚。李之仪和秦观在诗词上造诣深厚，不分伯仲。苏轼曾称李之仪词文与秦观上下，前人也多称李之仪不减秦观。绍圣元年春，秦观因党籍被贬楚州，李之仪置酒相送，赴采桑子，席上送少游之金陵。相逢未几还相别，此恨难同，细雨蒙蒙一片离愁醉眼中。明朝去路云霄外，遇见无从。满袂仙风，烘托霜浮作猩红。宋代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些著名诗人之外，能文善书精画擅长金石的刘敬在沂水任过职，官至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的娄耀多次到过沂水。王安石写过文章《石门亭记》，状元王石鹏游览沂水也留下不少名句。如此多才华横溢的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以他们真实的体验，用文学的形式为世人构建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沂水。

0: 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 服务员
0: 来了。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
4: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北京时间14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

将心绪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一大早来到公司，收到财务发的500块钱的奖金，哎，一整个上午的心情都是阳光灿烂。可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听说别人的奖金都是几千元，顿时呢，心生怨气，为什么别人得到1000，而我只有500块呢？于是越想越生气，回到家呢，晚饭都没有吃，夜里呢还失眠了。其实呢，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大多数憋屈的源头都是因为比较。比较呢会让人心怀嫉妒，愤恨不平。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阿军和阿强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呢，两个人都去了广东工作，虽然说不在同一个公司，日常来往呢却是非常的频繁。工作3年之后，两个人手头都有了一点资本，决定呢联手创立一个服装品牌，阿强当董事长，阿军则是总经理。两个人埋头苦干，公司呢迅速的发展壮大了起来。可是时间久了，阿军总是暗暗的和阿强较劲，看到换车了，他呢自己也

以当时的自己啊，心中充满了自私和怨恨，一步步迷失在欲望之中，事业上呢更是处处的碰壁，直到37岁还是一事无成。后来他读了很多些经典，慢慢的改变了认知，于是呢他试着放下，从性格呢变得温和坦然了很多，事业上呢也随之更上了一层楼。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不快乐不成功，是因为活得不单纯，总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林清玄说过，常思一二，不思八九，人生不如意啊，十有八九，不要太贪心，珍惜眼前的幸福，才能够拥有快乐的人生。暂时没有能力买车，不要着急，公交和地铁上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没有时间去外地旅游，不要烦躁，周围的公园田野也一样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次单位呢升迁无望，不要愤怒，哎，正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陪伴家人。路遥说，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美好的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是实现。每个人都幻想过美好的生活，但是一定要记住，美好生活的前提是一颗平和的心。人生它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冲刺，不要太计较一时的得失和好坏，也不要呢过度的纠结于当下的错误和挫败，看开一些，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尽力的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问心无愧就好，其他的顺其自然。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强大不是原谅别人，而是放过自己，不争高下，不比较，不辨对错，不较真，不患得不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绪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序》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14: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6: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7: 哎，是啊，小王，
8: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6: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9: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6: 谢谢姑娘。
9: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6: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0: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6: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1: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

0: 车上学健康。
1: 抗阻训练会让孩子长不高吗？孩子年龄太小不能练吗？别误会抗阻运动了。传统观念往往认为

有利于骨骼发育。青春期是骨量增长的重要阶段，抗阻运动对骨骼产生的适度负荷可激活成骨细胞，提升骨密度。美国儿科学会认为，科学开展抗阻训练可使骨密度增加 2% 到 5%， 为青少年身高发育打下良好基础。

优化体成分，预防肥胖，通过增加肌肉质量，提高静息代谢率，抗阻运动成为应对青少年肥胖的有效途径。肌肉量提升后，即便在休息状态，身体也能消耗更多的能量，有助于控制体重。

这个杭州母子同患了怪病啊，全身红斑，蜕皮瘙痒，元凶竟然是家中常见的一种，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中西医结合 MDT 门诊里，罗女士抱着两岁儿子焦急万分，掀起衣服露出了满是红斑蜕皮的皮肤，真的是触目惊心啊！谁能想到让母子俩饱受皮肤病折磨的元凶竟藏在了每天都用的日用品里，红斑蔓延，连睡觉都被痒醒，妈妈崩溃说，哎，不光我有，怎么儿子也有了呢？事情要从两个月前说起，当时罗女士发现自己胳膊上冒出了几块红斑，而且瘙痒起皮，起初以为是普通的皮炎，涂了点药膏就没有在意，可没想到啊，之后红斑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像爬山虎一样的蔓延了，从胳膊到前胸后背，最后全身都布满了红紫色的丘疹，一抓就蜕皮，连睡觉都被痒醒了。那为此呢，罗女士跑遍了大小医院，有的诊断为湿疹，有的说是特应性皮炎，药膏口服药换了十几种，病情啊却时好时坏，始终也断不了根儿。更让他崩溃的是，最近啊他发现儿子的脖子后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红斑，面积越来越大，孩子总哭闹着说痒得难受。看着孩子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症状，罗女士既心疼又恐慌啊，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卜章瑜，那医生一句话破案元凶竟然是常用的消毒液啊。

卜章鱼副主任呢就仔细检查了母子俩皮肤之后，发现罗女士前胸红斑蜕皮结痂层层叠加，儿子的颈部、肩部和四肢也有明显的红斑和脱屑。那么卜章鱼的一句话呢，让真相就水落石出了。他说，你们家是不是有使用消毒液的习惯？原来自从儿子出生之后，为了营造无菌的成长环境，罗女士就开始使用消毒液，每天清洗衣物都会加进去。半年前她换了一款洗衣液，这之后就开始出现了皮肤问题了。当罗女士爆出了消毒液品牌之后，卜章鱼呢就立刻有了判断，说问题很可能出在这款消毒液上，它含有苯扎氯胺成分，你们大概率是得了接触性皮炎。之后卜章鱼为母子俩做了斑贴实验，果然数日后的阳性结果也验证了诊断哈。那么卜章鱼给出了治疗方案啊，就是他导致的，说立刻停用，再配合系统和外用的治疗。果然停用消毒液并重新换洗衣物被褥，配合规范用药一周之后，罗女士和儿子的皮肤瘙痒明显减轻了，红斑开始消退，原本破损的皮肤逐渐的愈合，困扰良久的怪病终于找到了根源了。卜章鱼透露说，罗女士母子的情况啊并非个例，就在上个月他们还接诊了两个小患者，是两姐弟，症状和罗女士母子如出一辙。姐姐身体红斑蜕皮，求医半年无果，弟弟脖子后面也有大片的病变，最后查出也是对消毒液中的苯扎氯胺成分过敏，而他们家里使用的正是和罗女士同款的消毒液。那去年还有一位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问诊，小朋友也同样是因为长期使用含苯扎氯胺的消毒液，患上了严重的接触性皮炎，全身蜕皮。这几例患者的共同点就是长期大量使用同一款含苯扎氯胺的消毒液，而且啊，可能没有按照说明书正确的稀释，或者清水漂洗不够彻底，导致了衣物上有一定的成分残留。卜章鱼解释，苯扎氯胺它是一种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杀菌消毒作用，但它的皮肤刺激性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浓度过高或者长期接触的时候，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导致皮肤干燥发红瘙痒，严重的时候会引发接触性皮炎，出现蜕皮、水泡等一些症状，而且往往病程长，诱因隐匿，临床容易误诊为湿疹、体癣，也就真菌感染啊，或者特应性皮炎，甚至银屑病、牛皮癣等。

那么很多人都觉得消毒越彻底越安全，其实不然。卜章鱼强调说，苯扎氯胺的使用是有严格要求的啊，比如说用于衣物消毒的时候，需要按照说明书稀释到

关于提醒啊，普通家庭没有必要天天用消毒液，日常清洁以物理消毒为主就可以了。比如说衣物可以用清水啊，或者是普通洗衣液进行清洗，阳光下晾晒，家具啊地面可以用清水擦拭，保持通风干燥，这些方法足以去除大部分细菌和病菌了。如果说需要使用消毒液，比如说家人感冒啊，家中有宠物的时候啊，优先选刺激性小的产品啊，避免高浓度苯扎氯胺，其他消毒剂的成分有可能引起类似情况，尤其不是不用于婴幼儿及贴身衣物消毒，更不要直接擦拭到皮肤。使用时需要严格按说明书来操作，明确稀释比例与作用时间，衣物消毒后要漂洗2到3次以去残留。那如果说在使用新消毒液后出现了发红啊、瘙痒等一些不适，要立即停用并用清水洗去残留。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4: 这是我老公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
3: 力。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

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2: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3: 王大猛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2: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4: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1: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5: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6: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7: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8: 端州一任3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9: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呢。这封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8: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砚，我与贪官何异？
9: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8: 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
9: 包拯在端州任职3年，却不肯持一砚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透视社会万象，评说百姓生活，说你想听的，想说你要听的，要听的新闻盘点。
12: 新闻耳边呈现，新闻耳。

下午好，先来关注今天的新盘点。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来，首先盘点国内方面新闻。记者从教育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提供机会，每年近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据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的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

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的消息，11月12日，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剂强制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这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了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12号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本届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将于10月31日开幕。再来看下一条，长江文化艺术季遇见长江，长江文学周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三期阅读乡村文润金主活动12号在武汉启动，19名来自全国各地作家将在湖北开展驻村生活，从新乡村中汲取写作素材。秋天的湖南沅江市南洞庭湖洪水悄然退去，长满绿草的滩涂就像北方草原，碧水芳草间显露出娇美的容颜。在一处名为陈家湖的洲滩上，三只雄性的麋鹿悠闲地行走在浅浅的湖泊上，穿浅湖渡渠沟，在草原上撒欢奔跑，仿佛自由的精灵。那眼下正是新一年北方候鸟开始南迁的迁徙季节，南洞庭湖开始迎来一些鸬鹚、大雁等候鸟先头部队。那近年来，随着南洞庭湖生态日益向好，候鸟和麋鹿种群数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好，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由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TV 成员国代表大会12号在银川开幕。这是 OTV 成立百余年来首次将世界葡萄和葡萄酒大会落地亚洲，也是中国首次承办葡萄和葡萄酒领域最高规格的国际学术盛会。携太极长点茶拓印自己的中文名字，那日前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孔子学院走进了米纳斯吉拉斯州伊比里特市，在海伦娜安迪波夫基金会举行中文课程开班仪式，巴西学子们在浓浓的中国风里开启了汉语教学之旅。当天的中文课程开班

教师团队和当地师生见面交流，并开启当地的首堂中文课。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于10月12日至18日在泰国曼谷举行。随着会议临近，泰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安保、交通、防洪和城市运行等保障工作，以确保会议顺利进行。2026年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是泰国时隔35年再次承办这一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会议。

好，关注省市方面的消息。近日我省公布2027年度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名单，沂水市沁源县百山组镇等第20个项目入选。省财政对每个项目最高补助500万元，抱团项目最高补助

红色遗迹保护提升和必要的小型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关注摄影节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期间，历史摄影家新书发作会暨创作分享会将于10月25日上午在历史摄影文化中心举行。那届时王培全后山、冯宏伟南明山寻迹和中国历史摄影家典藏丛书将同步亮相。市民朋友注意了，在昨天开始啊，市区车城路溧阳街段至寿园街这一段开始实施提升改造，出行要注意提前规划路线。那车城路这段是溧阳街至寿园街这一段，北起溧阳街，南至寿园街。那

0: 可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FM 10609临时
3: 爸爸，这里又没有红绿灯，你怎么还不开呀？电影都快开始了。
4: 你看，爷爷奶奶们走得慢，我们让他们先过。
3: 为什么呀？
4: 那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呀，以后爸爸妈妈老了也会走这么慢。
5: 老伴儿，咱们也快点走，别让他们等太久。
6: 相互体谅，让我们的心更温暖，文明礼让，和谐顺畅。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透视社会万象，评说百姓生活。

0: 炮声响起，本届赛事首场长距离的耐力赛开赛，湖面之上千帆竞发，数百块桨板一同驶出起点，选手们呢双手持桨交替滑动，桨叶一次次的扎入水中，借力推动桨板向前行进。赛事设有精英赛、大众赛、城市赛、团队赛四大竞赛板块，开设了公开组、青少年组、40+组、50+组、U12、U15 等多个参赛组别，共吸引了来自国内外近千名桨板选手，在碧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上演着速度与平衡的一个较量啊。同时呢，也是为广大的水上爱好运动者们提供了体验运动乐趣、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那赛事期间呢，青田县还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桥江等配套活动，参赛选手可以凭借青田文旅护照打卡桥江特色的文旅点位，在沉浸式氛围当中感受水上运动之城的独特魅力，畅享桥江青田的秋日活力与烟火气息。好的，主持人，青田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您的连线，再见。
0: 再见。
1: 我们来连线的是济宁，近日2026年李水社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在济宁开赛，来连线济宁记者叶梦婷了解一下。梦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请讲。
2: 10月8号至14号，2026年李水社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乙组暨浙江省首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李水赛区足球比赛在济宁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市9县市区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挥洒汗水，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活力与魅力。秋日的绿茵赛场上激战正酣，女子组济宁队对阵云和队的比赛作为揭幕战率先打响，女足小将敢拼敢抢，盘带防守沉稳有序，尽显少年运动员的顽强韧劲。男子组济宁队迎战连都队的比赛同步开赛，小球员们奔跑抢断、传接射门、攻防转换节奏飞快，两场小组对决济宁两支队伍双双拿下胜利。随后队员们与教练员在场边复盘战术得失，分享赛场感受。本次赛事由济宁县文广旅体局、县教育局承办，赛事采用8人制赛制，以小组循环加交叉淘汰的方式进行，从参赛资格、参赛纪律到装备要求均严格按照竞赛的规程执行。李水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既是青少年足球技术的比拼，也是体教融合的生动实践，为全市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起了交流切磋的平台。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孟婷，您先再见。
2: 嗯，再见。

0: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遂昌。秋冬换季，流感进入高发期，校园里孩子们的健康牵动着家长的心。在日前，遂昌县庙高街道启动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流感疫苗专场接种，首批学生已经在家长陪同之下呢完成了接种。来连线遂昌记者郑宇薇了解一下。宇薇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请讲。
1: 嗯，这项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专场呢，是遂昌县庙高街道辖区呢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专门开设的。那秋冬啊，气温骤降，校园人员密集，学生抵抗力呢相对较弱，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前段时间啊，学校通过家长群通知、发放告知书等方式，宣传流感疫苗接种的意义、禁忌症及注意事项。本着自愿原则，学校摸排统计了报名学生名单，并提前通知家长。接种现场啊，设置了登记区、接种区、留观区，流程清晰，标志醒目，医护人员耐心和。

0: 对个别紧张害怕的低年级学生呢，医护人员则轻声鼓励，暖心安抚。一位刚陪同孩子完成接种的家长说啊，现在换季降温，身边感冒发烧的小朋友特别多，给孩子接种流感疫苗呢，能增强对流感病毒的抵抗力，家长呢也更放心。庙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防保科执业医师周雅梅介绍啊，为守护重点人群身体健康，今年国家推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政策，这次呢是中小学生专场的第一场，经过前期摸底，自愿报名学生共有5400余人，后续计划在10月的每个周末持续开设专场，力争10月底前完成接种。同时提醒广大家长，也要按照学校通知时间，在孩子没有接种禁忌症的情况下呢，及时带孩子前来门诊接种。好，主持人，四川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于连线，再见。
0: 再见。
1: 现在是龙泉，近日龙泉邮政首台无人配送车正式投入常态化作业，给浙西南山区邮路装上了智慧引擎，破解山区物流转运难题。来连线龙泉记者赵鑫了解一下。赵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请讲。
2: 龙泉地处浙西南山区，乡镇邮路点多，现场面广，道路狭窄，弯道多。过去乡镇快件转运全靠驾驶员来回跑，不仅运输班次紧张，快件周转压力大，偏远乡村寄递时效也很难保障，人工转运成本也居高不下。如今在龙泉市智慧物流港，一台设有方向盘、不需要驾驶员的无人配送车上岗了。工作人员只要在手机终端点击发车，车辆就能够自主上路，开展快件转运。依靠智能感知系统，它行经路口都会自行判断通行，遇到行人会主动停车避让，面对电动车、路边停放的车辆也可以灵活躲避，全程不用工作人员跟车。据了解，这台无人机配送车货箱容积5立方米，一次可以装载500到600件的快递，满电续航180公里，车辆按照提前勘测好的线路定点定线定时

0: 方案调试避障、停靠、过弯等功能。按照计划，十月底八台无人配送车将全部投用，覆盖龙泉的锦溪、巴都、茶田、上阳、小梅、城北等多个乡镇，进一步完善山区的乡村物流网络。那听众朋友们，龙泉山区由路迎来智能的快递员，那龙泉邮政首台无人配送车已经投入常态化的作业，车辆无需驾驶员就可以自主避让行人和车辆，首次最多呢也装载600件的快递。那按照计划呀，这几个乡镇可以保证乡村寄递时效。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张新连线，再见。
0: 嗯，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云和。连日来在云和县纳云河湖全域旅游项目一期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运转，200多名建筑工人抢抓工期用实干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来连线云和记者徐明泽了解一下。
2: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记者在该项目药厂区块童梦岛工地看到钢筋捆扎。

0: 一纸回信寄深情，
1: 殷殷嘱托暖奢香。从深山守望到共赴逐梦，
0: 从文化传承到产业兴旺，
1: 让我们走进奢乡田间地头、村寨街巷，见证寻常日子里的幸福变迁。
0: 牢记嘱托，
1: 牢记嘱托，
0: 奢乡回响，
1: 奢乡回响。
2: 牢记嘱托，奢乡回响专栏，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这个公交可以预约，物流近万家，请您共赴小巴，跑出民生幸福加速度。说到请您

是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区县，45%的建制村地处高山远岸，出行难题曾长期困扰着山区群众。那近年来，济宁以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为抓手，创新推出固定班次加预约响应公交运营模式，同步探索客货游一体化协同，整合公交、城乡公交、货运物流、邮政快递等各类资源，实现共建共享，以精细化低成本的民生举措畅通山区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我们来听济宁台记者报道。

期困扰山区群众。近年来，济宁以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为抓手，创新推出固定班次加预约响应公交运营模式，同步探索客货游一体化协同，整合城

0: 到村民的出行预约需求，运营最繁忙时一天要往返六七趟，全力保障村民出行。梧桐乡共富小巴驾驶员陈新林：
1: 我早上5:30起来，6点坐始发车，本来村民街道那个梧桐要坐那个大巴车去景宁办事情的呢，有这个小巴车方便，也方便那些老人家行动不便的买一点药啊，带一点那个交一点那个水电费啊，都一般都给帮忙的。
0: 景宁山高路陡，村散人稀，客流不稳定，城乡公交长期面临开得通难留住的困境。偏远村庄的公交班次少，时常出现空跑现象，群众有急事的却无车可坐，看病配药半小时，车程3小时，曾是许多山区老人出行的真实写照。如何让山区群众出门有车，致富有路呢？济宁在全省率先试点固定班次加预约响应山区公交运营模式，针对常住人口200人以下、公交实在率偏低的偏远行政村，每周固定开行2至3天定点班车，其余时段全都实行预约响应，村民只需拨打电话、扫码村口站牌2维码，或通过治理办赊乡出行小程序一键下单，车辆便按需上门接送。约的方便，做的也实惠，票价统一下调 50%， 让群众出行负担大为减轻。梧桐乡角耳湾村村民张金美：
2: 我们从90年出去开始是走路，梧桐走的三面山路10个华里，然后呢就是开公路开起来呢，那就开始坐三轮车。这几年呢你们国家也比较安排好，有这个车大家的方便。
0: 通畅的城乡公交网络不仅便利了群众日常出行，更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公共服务不断向深山村落延伸下沉落地。陈海美是梧桐乡居家养老服务专员，日常穿梭于各村开展老人健康检测、代买代办等便民服务。公交模式的升级让他的基层服务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梧桐乡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人员陈海美

地区快递包裹近60万件，快递覆盖率从 55.7% 提升至 95.9%， 既降低了公交空载率，又打通了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的

0: 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

风气候背景下，人们认为时令变化是由风向的变化所推动的。所谓东风解冻，并非八风中的确切风向，而是东北风。隆冬时节本来是北风盛行，现在有了东风来分量，虽然不是纯正的东风，也是惊喜。清代的时候，钦天监对立春日的风向会做观测，康熙年间立春日的东北风概率是 76%， 乾隆年间立春日东北风的概率是 93%。 由冬至日的东北风概率 5% 到立春日的东北风概率 93%，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有了温润的感觉。对于节气起源地区而言，在东北风领衔的时节，东风虽然只是偶尔客串一下，依然属于非主流，但是呢，人们也感恩于它的友情出演，于是把它看作是时令的标识。而这个时候的解冻只是阳光照耀下的初融。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消融三尺之冰也并非一日之暖。这个消融的过程通常要历时一个月之久。立春二候，蛰虫始振。大地回暖了，在地下冬眠的小动物最敏感，密藏之虫因气滞而皆苏动之矣。它们醒了，或者半梦半醒，可以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了，但起床还早着呢。有的是惊蛰出走，有的是春分起户，有的甚至更晚，立夏二候秋引出，都已经是五月中旬了。小虫子们醒得早起得晚，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谨慎。如果太匆忙或者太草率，出门赶上倒春寒就惨了。而且现在气候变化，冬天来得晚，又经常是暖冬，小动物们往往睡眠不足，所以醒了也想再补个回笼觉。我们可以将72候的72个物候标识分为三个层面：天上、人间、地下。天上的，比如清明三候红始见；人间的，比如雨水三候草木萌动；地下的，比如立春二候蛰虫始振。物候标识数，地下有12个，天上24个，人间36个，比例恰好是1:2:3。人们当然最关注人间的物象，但是呢，也并没有忽视地下微妙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人看来，到了冬天，阳气下藏地中，冬春交替之时，要通过对地下的观测，感知阳气的潜萌，就是偷偷的萌发。地下是春气萌动的基础环境，但是要查看地下物象，观测难度系数是最高的。要得出蛰虫始振的结论，一要掘地三尺，二要恰好发现蛰虫舒展筋骨的动作，三还要采集充足的样本数，才能获得统计学上的可信度。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蛰虫始振未必是基于严谨的观测，很可能是观测再加上猜测型的物候标识，只是想告诉人们，小动物们的冬眠就要结束了。立春三候，鱼至复冰。所谓的鱼至复冰，说的是河水开始解冻，大家可以看到水里的鱼了。沉寂了一个冬天的鱼儿在水中游动、吸氧、觅食，甚至来个鱼跃，毕竟憋得太久也饿得太久。但是呢，水面上还有碎冰碴儿，以人在岸上围观的视角，就感觉这个鱼是背着冰块在游泳一样。所以鱼至复冰，既写实又写意，是一则很有情趣的物候标识。以人的视角是鱼至复冰，但是呢，以鱼的视角，他们或许

很纳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围观。鱼儿说，你们是没见过冬泳，还是没见过冰水混合物？立春三候，物候标识的另外一个说法是鱼。

上冰。按照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著书，鱼当盛寒之时浮于水下，遂其温暖，至正月阳气既盛，鱼游于水上，静于冰，故云鱼上冰也。隆冬时节，鱼在深水区取暖，立春之后水温高了，鱼开始贴近冰层游泳，而且冰层变薄了，人们可以透过冰与鱼对视了。于是就会有这样的情景，有人在冰上凿个洞，鱼儿就会聚过来透透气儿。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接下去呢，我们来说一说24节气当中的雨水节气。雨水称谓最通俗，最容易顾名思义，也就最容易望文生义。最常见的说法是雨水节气是开始下雨的节气，还有就是雨水节气是不再下雪的节气。其实对于24节气起源地区来说，雨水节气既不是从此开始下雨了，也不是从此下的都是雨了。清代学者孙锡旦就写道，自小雪雨雪至此，始雨水，阳生于地上也，是说小雪节气开始下雪，雨水节气开始下雨。为什么开始下雨了呢？因为阳气不再潜藏在地下，而是升腾到地上了。当然，依照清代比现在更寒冷的气候，这样理解也并非谬误。但是以现代气候，在雨水之前的立春时节，节气起源地区的降水有 40% 左右就已经是降雨了，更何况雨水节气呢？就连北京立春时节的降水也有 10% 左右是降雨，但是雨只是北京降雪季当中的花絮而已。如果将雨水节气解读为这是不再下雪的节气，需要有一个前提。在汉代初年，节气的排序是立春、启蛰、雨水。汉初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那个时候的雨水节气的所在时段是相当于现在的惊蛰节气，到了后来节气的排序才变成了立春、雨水、惊蛰。那为什么会有节气次序的调整呢？按照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说法，是由气有参差故也。节气的次序是根据气候的变化而进行微调。按照现代气候，节气起源地区气候平均结束降雪的时间是在惊蛰时节，只是更晚的降雪就很难再有积雪了。所以谚语会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霜雪其实可能发生在春季的任何一个节气当中，所以雨水节气既不是降雨的开始，也不是降雪的终结。雨水节气的气候本意是指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地区降雨的概率开始高于降雪的概率。而对于雨水节气的内涵，应该是东风解冻，冰雪皆散而为水，化而为雨，故名雨水。换句话说，雨水节气的

成了地上流淌的水，一部分变成了游天。所以雨水节气是立春东风解冻的续集，立春是开始解冻，而雨水则是全面消融。管子当中有一句话，日至六十日而阳动势，七十日而阴动势，阴动势而易济。这句话呢有两种解释，一是表层土壤解冻之后深层土壤解冻，第二呢是说阳坡冰雪消融之后阴坡冰雪消融。冬至后六十天，阳坡也就是向阳之处消融；冬至后七十天，阴坡也就是背阴之处消融。阴坡消融之后，就可以陆续开始春耕春播了。所以雨水节气也被古人定义为可耕之后。东汉时期《四明月令》当中就说，二月阴冻必泽，意思是说农历二月冰雪完全消融。管子说的是冬至后七十天，也就是雨水二后的时候。四明月令说的阴冻必泽，正是发生在雨水与惊蛰节气交替之时。可见雨水时节所代表的就是冰雪全面消融的过程。尔雅当中说，天地之交而为泰，天之气与地之气开始交融，天地合同联手酿造雨水。春字体现阳光，太字体现雨露，都是万物所需，先馈赠阳光，再奖赏雨露。所谓春气博施，就是说春天以阳光雨露施予万物，彰显博爱精神。太平御览当中也有一段话，雨者腐蚀生养君变，故谓之雨。什么是雨？按照时节让大家雨露均沾的雨才是真正的雨，这是人们心目中降雨的理想状态。雨水时节的气候，按照尔雅的说法是甘雨时降，万物以佳，对于万物而言是普惠式的馈赠和奖赏。那就全国而言，雨水时节是整个春季节气中气温升幅最小的，而日照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还减少了，这是其独特之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雨水时节，天上由雪到雨，地上由冻到融，这都是既花功夫又耗能量的系统工程，所以回暖乏力。人们常说，下雪没有化雪冷，下雪的时候是潜热释放，化雪的时候呢是潜热吸收，这些热量的损耗本身就部分抵消了雨水时节本该有的气温增幅。而且冰雪消融之后，雾气弥漫，阴雨缠绵，又部分消减了雨水时节本该有的日照增幅。在冰雪消融春暖花开的进程中，雨水节气是一个坚韧的破冰节气。雨水节气所承担的是融化坚冰的攻坚战，啃的是硬骨头，而阳春时节的春暖花开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锦上添花而已。好啦，我们这一期的说给你听到这儿就先结束了，下期节目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聊一聊二十四节气。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6:30，丽水广播电视台。

0: 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在战国晚期的秦国，为了统一天下，秦国对于士兵的训练极为严苛，同时呢，在制度上又实行军功爵制，也就是说，根据杀敌数量来判定军功，根据军功的高低可以获得不同的爵位，这使得秦国士兵在平常的时候就勤于训练，在战时勇于拼杀。秦国一度成为当时战国七雄中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经过多年征战，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结束了战乱。秦帝国建立之后，大家就不能再打仗了，全都得听秦始皇的话。可是秦王灭了六国，那六国当中呢，有很多愤恨秦始皇占领自己家园的人，为了国仇家恨就想反抗他，甚至想办法刺杀他。比如汉初大谋士张良就曾经找来一个大力士，在秦始皇出游的路上扔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大铁锤，砸向秦始皇的车子，想要砸扁这个仇。

宫里面。巨大的金属人彰显了秦始皇的武力，也削弱了民间的武力。这一行动的目的就是保障自己统治的稳定。可惜的是，秦帝国仅存在了15年就被轰轰烈烈的起义给推翻了。民间劲武并不能维持一个王朝的稳定，还是得靠民心呐。汉朝是秦朝之后我国古代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汉初的中国久经战乱，民生凋敝，北方又不断受到匈奴的侵扰。好在汉初的统治者懂得休养生息，不与民争利的道理，经济民生慢慢的恢复过来。这个时候汉朝终于有精力对付北方的匈奴了。匈奴的军事压力在客观上推动了汉朝军事武艺的发展。1974年我国开掘秦始皇陵兵马俑，统计之后发现近万件陶俑里分成步兵、弩手、车兵、骑兵四个兵种，他们或者手执弓弩，或者手执刀、剑、矛、戟。

起兵反秦的时候，民间尚武之风又轰轰烈烈地回来了。据说当时抗秦名将项羽人高马大，力能刚鼎，才气过人。项羽在垓下歌里感慨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说的就是自己不但是个大力士，而且豪气干云，是让世人畏惧敬仰的豪杰。关于项羽，史书中记载说，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就是说项羽念书不好不学了，学剑又学不好。他的叔叔项梁为此非常生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叔叔生气是因为项羽的功课不好，就像现在爸爸妈妈跟我们生气一个样。可是这功课并不是语文、数学、英语，而是识字和学剑。可以想见，当时的贵族子弟学剑是非常普及的，如果当时也要考大学，那么学剑一定是科目之一。长大之后的项羽还有一个和剑有关的经典故事。秦朝灭亡之后，项羽曾经召集过一个著名的饭局，就是鸿门宴。宴会上，项羽不顾谋臣范增的提示，仍然没有下决心杀掉劲敌刘邦。范增就找来项庄，让他在宴会上舞剑，趁机杀死刘邦。项庄就进去敬酒，敬完酒说，军营里没有什么娱乐，就让我舞剑助兴吧。项庄拔剑起舞，寻找机会刺杀刘邦。这就是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来历。见到项庄舞剑，有意保护刘邦的项伯也拔剑起舞，两个人就在眼前舞剑，刘邦当时恐怕是被吓得不轻。舞剑也叫剑气舞，是佩剑者一种练习剑术的方法，也是军旅中的娱乐。剑舞具备固定的攻防动作，练习和表演剑舞并不是为了杀戮，可是在这个故事里却又隐含着杀戮的目的。就好像兵器只是工具，他们是否嗜血还要看使用他们的人。鸿门宴上波诡云谲，刘邦侥幸逃出，不然可能就没有之后的汉朝了。汉朝建立之后一直被匈奴侵扰，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晁错分析过这个局势，认为汉军虽多，但匈奴兵大多是骑兵，机动性强，如果哪个地方被匈奴兵侵扰，汉军来少了打不过，多了行动又缓慢，等到救援到达，匈奴兵已经跑了。在晁错的建议下，汉文帝调动大量民众移民边区，一面垦荒，一面备战，兵也是民，民也是兵，成为常备的武装力量。同时，汉朝开始重视骑兵队伍建设，广泛倡导民间养马。马匹金贵，吃得又精细，百姓本来不爱养，但是政府给出了优厚的鼓励政策，人们就纷纷开始养马。这些马匹充实了汉朝的骑兵部队。汉文帝乾元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66年，这个时候汉朝已经可以组织起10万人的骑兵大军了。伴随着骑兵的发展，原本列装士兵的剑逐渐就被便于马上劈砍的长刀替代，弓箭这一类远距离的攻击武器也成了汉匈战争中的主要武器。一批善于使用弓弩的士兵迅速出现在汉军中间。剑虽然退出了军事领域，但是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配饰物，礼仪内涵更加丰富。根据《晋书》记载，汉代从天子到百官无不佩剑，据说尚方宝剑这个说法就源自于西汉。汉书艺文志当中收录了兵技巧13家199篇著作，里面除了有一篇是写球戏的，其余都是武术内容。兵技巧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武术著作，可见最晚到汉朝武术理论已经形成。到了三国的时候，军队所配备的短兵器就以刀为主了。根据记载，
西曹院濮源采用新式方法为

诸葛亮铸刀3000口。西曹苑是一个官职的名字，他所铸的刀锋利异常，把竹筒灌满铁珠，举刀斩之立断，被称为神刀。东吴的孙权也曾经采矿造兵器，一次造了1000口剑、1万口刀。那个时候的刀并没有护手，刀柄的手端是环形的，叫做环首刀。汉末常年战乱，出现了士兵制，当兵成为一种家族职业，爷爷当兵，爸爸当兵，儿子也当兵，世代沿袭，于是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家传的武艺。军人世家的子弟可能从小就要习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往往武艺出众，也逐渐形成了自家的流派。士兵制之后又发展出了府兵制，全国被编为24府，再加上兵民合一的政策，练武的活动在全国展开。汉末战乱四起，也出现了许多武力值很高的人物。奸相董卓在书里是个坏人，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臂力超群，佩戴2副箭囊，在马上飞奔时能够左右开弓。我们都知道曹操善于用兵，是曹魏的奠基人，其实他不但会领兵当统帅，还善诗歌，更会武艺。魏书中记载，曹操力气超群，箭法也很准，曾经在打猎的时候一天射得了63只野鸡。东吴的孙权也是射箭高手，能够一箭射死猛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到了南北朝的南朝梁武帝时，有一位名将叫做杨侃，武功超群。有一天梁武帝逗他说，人们都说你是虎，你是披着虎皮的羊吧，你来做个虎式给我们看看。只见杨侃伏在地上，用手挖殿上的硬地，一直挖到1指多深。皇帝高兴，赏赐无数。此外，杨侃还是一个极限运动者，他的弹跳功夫是非常惊人的，曾经在兖州姚庙跑酷，直上至5旬，横行得7骑。寻，寻找的寻，它是古代的一个长度单位，8尺就是1旬，那5旬就是40尺。魏晋南北朝时，1尺大约是24厘米，也就是向上跑了将近10米高。横行7骑，就是说杨侃在墙壁上横着跑了7步，这真的是飞檐走壁了。四桥有几个大石人，长8尺，大十围，杨侃手执十人相击，十人都被击碎了。隋唐是古代文化得到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那个时候中外文化交流特别密切，多民族融合共同发展，文化就在百花齐放的盛况下蓬勃生长，其中尤以唐代为盛。

武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隋唐时期，格斗的长兵器以长枪为主，从前流行的戟则成了在军营和王侯府邸门口摆放的礼仪用具。步兵和骑兵都配备长枪，骑兵用的长枪也叫做马槊。隋唐时期的名将尉迟敬德、秦叔宝、陈知节、程咬金、哥舒翰以及瓦岗军的单雄信等人都善使马槊。这个时期军队中使用锤、锏、鞭等击打类兵器的也逐渐多了起来。

锤，叫做铁抓。晚唐五代时期，李存孝、周德威两位将领都擅长使用铁锤。还有一种特别的长兵器，在唐朝以及五代时十分流行，叫做陌刀，陌生的陌，也叫做斩马刀。这种刀重15斤，长7尺，刃长3尺，刀刃就接近于整刀长度的一半。陌刀在唐朝开始大规模使用，主要是由步兵所持，但是其他兵种也是可以使用的。力气大的人手握陌刀，用腰力挥舞旋斩，所向无敌。隋炀帝的时候曾经下诏举行考试，选拔10科举人，其中就包括武举人。唐初也多次举办过选拔赛，招揽武艺高强的人才。不过那个时候武举选拔并没有常态化。到了武则天当政的时候，长安二年，也就是公元702年，下旨像明经科考试一样选拔武艺高强的人才，送至兵部任职。正式的武举就是从

了一车的金银送去，尉迟敬德不为所动，退还礼物，并且直白地拒绝了他们。李建成非常生气，就绝了和尉迟敬德交往的念头。后来尉迟敬德把这件事告诉给了李世民，李世民说，先生，您哪怕收了那些礼物，我也不会怀疑您，这样一来恐怕会给您惹来祸事了，即真的派刺客在夜里刺杀尉迟敬德。敬德早有准备，府邸重门大开，他则安安稳稳地躺着睡觉。那些刺客都到了庭前，却终究没有敢踏入室内行刺。尉迟敬德为什么一能成为太子想要拉拢的对象，二能被主君无条件信任，三还能躺着吓退刺客呢？因为尉迟敬德以武艺高强闻名，曾经追随李世民立下赫赫战功，同时为人忠义，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威望。李世民在一次出征时说，我持弓箭，尉迟敬德持长枪辅助，哪怕对方有百万人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唐玄宗时有一位猛将叫做张兴，一顿饭能够吃一斗米十斤肉，高大威猛，在饶阳城任副将。安史之乱时，河北一带多城失守，叛军进攻饶阳，饶阳孤立无援，张兴穿上铠甲，手持陌刀守城。叛军攻进来时，张兴一刀下去能杀数人，叛军都被震慑住了。但是凭他一人终究寡不敌众，饶阳城破，张兴也被叛军抓了起来。张兴被绑到史思明马前，史思明对他说，你是一位壮士，要是能够投降于我，可以受封爵位。张兴高傲地说，当年严严区区一个八郡将领都不对张飞投降，我是一个大郡将领，怎么能屈从于逆贼。张兴还说，唐朝皇帝不像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那些暴君，没有为

射中空中飞行的秋仓。秋仓是一种凶猛的水鸟，在唐代女子也是会骑马射箭的，不但女子弯弓搭箭参与射箭活动，在宫廷里还有射鸭的游戏。从宫廷到民间广泛刮起的武侠风，使侠客备受尊敬，也使得隋唐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武术发展十分繁荣。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是实际上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我仅像一粒尘埃。虽然独自在太空飞行，但我想到了此刻千万中国人翘首以待。我不是一个人在飞，我是代表所有中国人，甚至人类来到了太空。我看到的一切证明了中国航天技术的成功。我认为我的心情一定要表达一下，就拿出太空笔，在工作日志背面写了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以此来表达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好了，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星星乐园到这儿就先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李娜阿姨，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2: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3: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2: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4: 您好，
3: 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2: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5: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10: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0: 啊，这么划算吗？
1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2: 这功能好。

0: 次数和经验远比成功的经验要丰富深刻的多。失败虽然不是什么令人快乐的事情，但也绝不应该因此气馁。在进行研究时，研究方向不正确，走了些岔路，白费了许多精力，这也是常有的事儿。但不要紧，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吸取失败的教训，总结已有的经验，再继续前进。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所谓天才就是坚持不断的努力。有些人也许觉得我在数学方面有什么天分，其实从我身上是找不到这种天分的。我读小学时因为成绩不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只拿到一张修业证书。初中一年级时，我的数学也是经过补考才及格的。但是说来奇怪，从初中二年级以后，我就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因为我认识到，既然我的资质差些，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别人学一个小时，我就学两小时，这样我的数学成绩得以不断提高。一直到现在，我也贯彻这个原则。别人看一篇东西要三小时，我就花三个半小时。经过长期积累，就多少可以看出成绩来，并且在基本技巧烂熟以后，往往能够一个钟头就看懂一篇人家看十天半月也解不透的文章。所以前一段时间的加倍努力，在后一段时间能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是的，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
1: 岁月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

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我们打开了一本书，就像与一个思想高深的人物对话。读万卷书，我们总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把闲暇的时间用来丰富自己，培养自信与从容的气质，才能发现更好的自己。一个人只有内心充盈了，才会看见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丰富自己》，朗读者朱雨泽。

荒寸之地，丰富自己的见识，是我们必经的修行。当你见过高山的巍峨、沙漠的广阔、戈壁的浪漫，体会到天地的无垠，你就会变得谦卑。当你见识过不同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你会发现这世上有无数种生活，人生也可以有无数种选择。你开始不再拘泥于眼前的鸡毛蒜皮，学会将眼光放向远处，懂得了活在自己的节奏里，不羡慕谁，也不嫉妒谁。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已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力，他们觉得生活越来越没有意思，没有趣味，没有激情。其实是我们对生活越来越懒散，不愿折腾，不愿麻烦，不愿费心思，所以才把日子过得暮气沉沉。记得江徐曾说，所谓生活情趣，就是用一句之心

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 @163.com。 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嗨，哥们儿，怎么了？
2: 前面是斑马线，咱给行人让上呗。
1: 哦，
3: 小朋友，咱们赶紧，绿灯。
4: 老奶奶，别着急，汽车让咱们呢。
3: 汽车让咱们，咱们也不能耽误人家时间啊。
4: 嗯，老奶奶，我来扶着您。
5: 礼让斑马线，心宽路也宽。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北京时间17:30。

0: 农业银行丽水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吴俊辉，
1: 通过专营机构、专业团队、专属产品、专门流程、专项规模等整套机制，针对不同成长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全周期金融服务，真正做到懂科创、服务科创。
0: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一边以数字化转型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边以科创金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我市两手发力，持续激活制造业内生动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截至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 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2%、11.8%。
2: 本台消息，日前一批净重 630.9 千克的西班牙进口火腿经温州龙湾国际机场空运入境，转运至青田公用型保税仓库，成功办结入库手续。这是海关新政策落地以来首批通过温州空港保税进口的西班牙火腿，也是多部门党员干部以作风效能建设为抓手，靠前服务推动海关监管政策调整的生动实践。在青田公用型保税仓库内，丽水海关执法人员对一批西班牙进口火腿进行现场查验，核对批次、规格、进口商等信息，严把进口食品安全关。经查验合格后，该批火腿正式办结入库手续，可在保税仓库内存储，并根据市场销售计划分批完税出库。青田马克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爱青，
3: 之前我们一直是西班牙到上海，然后在上海清关，然后可能时间上有时候会一个7天到个10天的一个工作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一个利好的政策。从上个月有一批开始，就是我们马德里一直直接到温州，然后温州直接到这边青田，时间上节约了很多，然后费用也节省了。
2: 此前腌制肉类被纳入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管理，丽水进口西班牙火腿、香肠等需在上海、宁波等地办理通关手续，物流环节多，仓储费用高，通关周期长，企业迫切希望打通本地通关渠道。面对产业发展堵点，丽水海关与青田华侨试验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以党员业务骨干为核心，成立专项工作组，联合开展全覆盖调研，联动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专题会商，形成产业问题、需求、攻坚三张清单，全力向上争取政策突破。青田华侨试验区改革发展科科长裘信欧，
4: 那我们在日常这个市场调研当中呢，也发现我们商户呢，面临着火腿进口这个成本高，然后转运不方便啊，这么一个弊端。那么我们也是前期掌握他们的需求以后呢，我们向我们海关充分的沟通对接，争取到了政策突破，为我们商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 2026年6月10号，海关总署正式发布第81号公告，修订海关指定监管场地管理规范，腌制肉类不再纳入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管理范畴。政策落地后，丽水海关与青田华侨试验区组建党员专属服务专班，落实一对一精准帮扶、全流程跟踪服务，开通侨贸进口绿色通道，跟进货物到港、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新政实施三个多月来，累计通关放行西班牙火腿、香肠超2吨，货值近50万元，有效激发进口侨贸新动能。本台消息，10月13号下午，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暨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市行政中心举行，就两会一展系列活动相关情况和亮点特色进行发布。发布会上介绍，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以遇见丽水为主题，由丽水市人民政府、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共同主办，并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两会一展系列活动于10月23号至27号在丽水举办，10月24号在丽水市区和莲都古堰画乡同步开幕。 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将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艺术界、理论界、产业界。

代表以及各国驻华使领馆代表、文化机构负责人，围绕文化艺术合作交流、摄影产业发展、摄影与文旅融合等议题展开一系列会议研讨和国际交流。另外，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收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31万余幅作品投稿，展览设置共同的家园、纪实、艺术三大板块，以静态影像、视频投影、实物装置等立体呈现形式展出入展作品。国际摄影研讨会围绕共生共住、摄影艺术的在地叙事和国际表达主题，邀请来自十余个国家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交流。今年，国际摄影名家格雷戈里·克鲁森将在丽水首次举办个人回顾展，配套举办创作分享会和学术研讨活动。大会期间将发布2025至2026丽水摄影指数、摄影作品收藏管理规范团体标准、西进

0: 东影近代中国摄影讨论三项成果，邀请华为、乐凯、斯莫格、风标等企业合作，摄影产业协同联动，推动摄影产业链在丽水延伸集聚。本届大会统筹全市文化艺术场馆与县域特色文化空间，设立丽水摄影文化中心、丽水市美术馆、丽水摄影博物馆等七大展场，共有来自全球的2826名摄影师、13198件作品参展，768个展览同步展出。数百位中外摄影师、网络达人还将深入丽水各县市区开展主题创作采风，推动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产品。
1: 本台消息，日前市南明湖管理所发布施工公告，10月13号起对应兴楼正式封闭施工，整个修缮工期预计8个月。应兴楼整座塔楼高 45.9 米，一共9层，建筑面积达2480平方米，是极具特色的宋式建筑。这座楼最早建于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由当时的郡守王廷之主持修建，还留存有楚州应兴楼祭碑，后于清光绪年间完成重建，1944年不幸毁于战火。如今的应兴楼是我市于2010年按照正统宋式营造法式复原重建的，设计师细致还原了挑檐、翘角、螭尾等经典宋代建筑元素，主楼特意打造了开阔的观景平台，楼下广场搭配24节气华表与星象云图浮雕，十多年的风吹雨打让这幢老建筑镌刻下岁月的痕迹，经专业机构安全检测，应兴楼整体安全等级为 B 级，主体结构依旧稳固，基本能够满足日常使用需求，但细节处的损耗已经不容忽视，墙体开裂、木构架脱损腐朽、屋面瓦片碎裂、油饰斑驳脱落，还有底层平台轻微沉降、局部漏水等问题，都在慢慢影响建筑状态，及时修缮很有必要。本次大修全程遵循原样修复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建筑原本的风貌，施工团队会针对性解决各类病害，加固沉降的底层平台，修补开裂墙体，复位加固斗拱、木方等木质构件，更换腐朽的木材，并做好防腐处理，同时翻新屋面瓦片，重做防水和整体油饰，让楼宇恢复往日神韵。施工期间，应兴楼主楼将全面封闭，所有游览出入口暂停开放，湖边的防洪堤步道依旧正常通行，不受影响。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晚，云河队与丽水队在丽水首座浙 BA 省级赛事专属气膜体育馆展开热身赛，全面检测场馆设备与赛事配套，为10月18号

0: 169余平方米，无柱开阔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场馆配备专业竞赛场地，既可承办省级正式球赛，也能分隔为三片训练场，兼顾赛事运营与全民健身。云和啦啦队员黄艳艳：
1: 我们觉得这个气魔馆真的是见证了科技的力量，要很短的时间内从无到有，然后里面的设施包括空调这些都很让人满意。
0: 本台消息，近年来遂昌县立足山区优质生态资源，深入落实土特产赋全链发展部署，深耕一县一品发展路径，将甘薯纳入全县六张金叶子重点培育品质农业体系，山间小甘薯正成为当地激活乡村经济、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山区共富的特色大产业。金秋时节，遂昌甘薯喜获丰收，种植户唐昌荣带着农户们在田地里忙碌着，锄头起落间，一串串红皮黄心的小香薯破土而出，铺满田垄。唐昌荣告诉记者，今年他种了70亩小香薯，亩产达5000斤，向好的市场行情令他十分满意。遂昌县黄沙腰镇大洞园村甘

推进千亩方农田建设，持续扩大甘薯种植规模。鲜薯产销火爆，深加工更是多点开花。采收的新鲜甘薯，一部分沿用古法工艺精细加工，蜕变成风味独特。

0: 量达 3.67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可达 2.13 亿元以上。
1: 本台消息，近日龙泉邮政首台无人配送车正式投入常态化作业，给浙西南山区邮路装上了智慧引擎，破解山区物流转运难题。下面我们来连线龙泉台记者赵鑫了解一下。
2: 龙泉地处浙西南山区，乡镇邮路点多，信行面广，道路狭窄，弯道多。过去乡镇快件转运全靠驾驶员来回跑，不仅运输班次紧张，快件周转压力大，偏远乡村寄递时效也很难保障，人工转运成本也居高不下。如今在龙泉市智慧物流港，一台不需要驾驶员的无人配送车上岗了，工作人员只要在手机终端点击发车，车辆就能够自主上路开展快件转运。依靠智能感知系统，它行经路口都会自行判断通行，遇到行人会主动停车避让，面对电动车路边停放的车辆也可以灵活躲避，全程不用工作人员跟车。据了解，这台无人机配送车货箱容积5立方米，一次可以装载500到600件的快递，满电续航180公里，车辆按照提前勘测好的线路定点定线定时，在乡镇快递站点和物流中转站之间往返，替代高强度重复性的人工运转工作。龙泉市邮政分公司总经理表示，无人配送车投入使用后，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补齐人力缺口，稳定邮件中转节奏，切实保障城乡末端寄递时效。目前首台无人配送车已经稳定运行，还有剩下的7台无人投递车呢，也正在开展线路勘测、场景调试等工作。技术人员呢，针对山区窄路多、弯道多的特点，不断优化通行方案，调试避障、停靠、过弯等功能。按照计划，10月底8台无人配送车将全部投用，覆盖龙泉的锦溪、八渡、茶田、上阳、小梅、城北等多个乡镇，进一步完善山区的乡村物流网络。
0: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前几天我们报道了313路公交首班车拥挤，耽误市民上班的事情。节目播出后，丽水市公交集团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们，表示在看到报道后，已第一时间对首班车做出调整。早上5点40分，在313路公交车莲都区老竹镇东西沿风景区首发站，记者看到已有2辆313路公交车在候车等客，其中一辆车座位上坐着10多位市民，中间过道没有摆放菜篮等物品。另一辆车也已坐满乘客，过道两侧摆满菜篮，但相比之前宽敞不少。丽水市公交集团城乡公交负责人汪阳晨：
3: 我们从10月10号开始，6点10分首班车啊，我们增设了一台这个动态的这个加班车，将根据实际的客流和、那么进行动态的调整。
0: 市民纷纷对公交集团的举措表示称赞。
4: 以前坐车是很齐了，就是一班车，门没开就马上要开。

0: 播音徐景、海峰，监制金小林、王向飞、李娜，感谢您的收听。
1: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连都多云。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使用的储水壶，桶身漆面剥落，凹凸不

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生共死的滚烫情谊，穿越90余载风雨，依然温暖动人。

0: 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姚一斌、王毅，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

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

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

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

0: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系

0: 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的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

0: 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啊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0: 磊介绍，
1: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0: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2: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

0: 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

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北京时间19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线网，中国移动。
4: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5: 架设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
6: 接受群众监督，提升行政效能。百姓热线，
5: 百姓热线。
7: 丽水人，丽水市，丽水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我是萧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建筑垃圾长期堆放健身场地，责令整改见实效，庆元落地首单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组团登门学艺，校地携手做强遂昌湘肥产业，济宁渔海幼教致富竹木产业助力奢香共富，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法国单元展览作品开始布展，百姓热评以短剧

0: 领域迈出关键一步。请听庆元台记者的报道。
1: 那么这次保险公司为浙江鸿星文具有限公司精准温控控湿的铅笔软化板智能化烘干系统研发与应用项目提供风险保障。那么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主要承担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过程当中因为项目失败造成的相关费用损失。该险种有效转移了研发的创新风险，帮助企业打消不敢投怕试错的顾虑，充分激发企业敢研发敢投入敢转化的内生动力。那么浙江鸿星文具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研发最怕的就是投入大周期长，万一失败了钱打了水漂，心理压力很大。那么有了研发转化的保险，就像改项目上的安全阀，心里就踏实多了，也更有底气去啃硬骨头搞真创新。庆元县科技局工作人员表示，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力工具，这是保单落地打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收费动力。该险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分担企业创新风险，有助于营造敢闯敢试的科创氛围，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庆元转化落地。
0: 一场自发求学满载校地深情。近日，遂昌的21名湘匪种植大户组团来到浙江农林大学登门学艺，十余载持续校地科技帮扶，让遂昌湘匪产业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如今匪农们带着感恩之心前来，怀揣技术收获返程，立志补齐加工短板，让大山里的这份慢生长的好物释放更高价值。请听遂昌台记者的报道。
2: 活动现场果香扑鼻，烟火袅袅，两口炒锅热气升腾。余卫武教授手把手示范炒制要领，从火候把控、翻炒手法到出锅时机，逐一讲解操作细节。农户们围在锅边紧盯果仁，不错过任何一个关键动作。遂昌县西范乡湘匪种植户柴张松：
3: 我们在炒制这一块呢，现在就是这个我们小型的这个机械啊，对于我们这个农村里来讲呢，那个小户呢哈，是相当好的，再用可以很简单，在我们随时可以炒，多少都可以，50斤以上30斤都可以炒。这么这个我们现在来了，今天掌握了这个技术，我们这个温度器哈、温度控制啊，什么都有。
2: 这趟求学最初只是一名匪农的个人心愿，他本想独自赴杭拜师，消息传开，种植大户纷纷响应，21人主动报名抱团取经。遂昌仙人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子林：
4: 我是本来想一个人过来取经学习的。

0: 昌湘北完成了从无到有富民兴村的蜕变。一颗颗经历时光沉淀的湘北，见证孝弟携手的山海情谊，承载山区农户的增收梦想，正成为乡村振兴路上温润而持久的富民硕果。
1: 依托跨山统筹、两山融合发展战略机遇，济宁渔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立足民族山区生态资源优势，以数字化智能工厂为核心支撑，深耕幼教装备赛道，坚持外贸拓市场、实业稳就业双向发力，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产城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济宁渔海幼教装备的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从原木精加工、精细打磨到环保涂装、成品组装、全智能化作业，一件件安全环保、做工精致的木质玩具、幼教家具有序下线。济宁渔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2: 我们做儿童教玩具，安全和环保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依托本地优质的竹木资源，结合现代化生产工艺，靠着实打实的品质和口碑，产品成功打进了国际市场，和很多全球知名的品牌达成了长期的合作。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产值呢已经突破了8000万。
1: 据了解，渔海幼教装备于2019年落地济宁，总投资1.2亿元，厂区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是目前济宁规模最大、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竹木加工科创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聚焦木质玩具、儿童家具、幼教装备三大核心领域，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的幼教产品矩阵，精准适配国内外市场需求，预计今年产值达1.1亿元。产业兴则百姓富，作为当地龙头企业，公司积极对接大班快聚政策，直接吸纳下山搬迁群众，就近稳定就业。济宁渔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工人陈美玉：
3: 我们家到这边厂里5-6分钟就到了，在自己家门口一个月也能赚个3-4千块钱。
2: 我们当初选择落地济宁，就是看好这里的生态资源优势，也是积极响应四线跨山统筹、两山融合的发展战略，通过完善产业链，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解决了2000多群众。

0: 布展阶段。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真实、及时、随时，百姓热线。
0: 听热线民生百，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热评。
1: 百姓事我来评，百姓热评听李水声音。
0: 近日，取景于晋宁县榕江乡的乡村振兴题材微短剧《他从山里来，花开满人间》一上线便迅速斩获2599万热度值，这是当地探索微短剧加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短剧流量撬动产业增量，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微短剧行业蓬勃发展，霸总逆袭、重生、复仇等等套路化都市剧情逐渐的令观众审美疲劳，乡村微短剧凭借着贴近乡土的镜头语言、不加雕琢的本色表演、鲜活真实的在地故事强势出圈，成为了乡村发展的流量密码。一部微短剧带火一个村的案例屡见不鲜，一部爆款乡村微短剧不仅是最好的宣传片，更是乡村整合资源、升级产业、打造品牌的重要载体，能够释放出经济、文化、社会多重效益，流量既吸引游客赴村打卡游玩，拉动餐饮、住宿、农产品等等本地消费，又能够引来影视剧组落地，催生群众演员、场地租赁等等就业机会，还

乡村新图景，期待每个村庄都创作出精彩的独家剧本，每段乡土故事都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好，今天的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家远游出海。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搬煤气罐上楼等换气送气，曾是不少老旧小区和乡镇居民的日常烦恼。今年我市全力推进燃气入户再扩面民生实施项目，让更多家庭告别扛罐上楼，用上了像自来水一样方便的管道燃气。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新改建燃气管道已完成年度计划的 99%， 瓶改管任务提前超额完成。
2: 在莲都区棉布市场周边小区，楼栋间架空管线架设进入收尾阶段，改造完成后，周边近120户居民将用上管道燃气。
3: 大家都很期盼，能装起来更好了，对吧？卖煤气的就是通过他们呢，加高层的话呢就很麻烦。这里住户大部分都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
2: 施工方介绍，架空管线完工后，各单元立管安装和室内施工将同步推进，预计11月完成压力测试项目，验收合格后实现通气入户。不仅是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在县域和乡镇，管道燃气也在加快覆盖。在松阳县鼓楼苑小区，燃气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拆除市民陈昌平家原有的液化气设备，沿墙铺设新管道，安装燃气表并调试灶具。
3: 这个天然气的一个方便一个省，比方说我们瓶装呢，以前呢是自己去装的，像文业几大的呢，你就抬也抬不动，很不方便。现在装好了，它就像自来水和那个电一样。
2: 2026年，松阳新改建燃气管道目标任务8公里已完成8.3公里，瓶改管目标任务900户已完成908户，均提前超额完成。今年松阳全县居民通气点火原定计划新增1200户，目标计划率为42%。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通气点火903户，气化率由去年的37%提升至40.7%。
4: 力争全年新增通气点火2000户，年末呢气化率提升至45%。现阶段，燃气管网覆盖呢，西平、水南、万松、古市、新溪、赤寿等乡镇。
2: 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截至9月底，全市2026年度新改建燃气管道计划50公里以上已完成 49.66 公里，完成率约 99%， 接近完成年度目标，预计11月底前完成计划任务。瓶改管2026年度计划5000户以上已完成6114户，完成率约 122%， 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李水台报道。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我市150多家次企业已整装待发，将借助广交会平台推动更多离水制造走向全球。
2: 在中华老字号沈广隆店铺，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打包参展刀剑。作为广交会老面孔，企业这次新增20余款产品，涵盖定制中式传统刀剑、动漫类雾化发光工艺刀剑、专业太极刀剑三大系列，并对展台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充分展现龙泉刀剑的工艺底蕴。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广交能接触到更多的客户群体，能达到客户的需求，然后能够整体展现出我们龙泉制作刀剑的工艺水平。
2: 为拓展海外市场，我市不少外贸企业提前研发新品，量身定制适配不同国家的使用方案。
6: 我们这次带的主要是餐具为主，一个是我们的高温的这种卤灼釉。我们这个产品就是根据其他国家的一些饮食习惯去开发的，我们对我们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将分3期举办，我市共有150多家次企业参展，品牌展位64个，一期主要集中在家用电器、气模配、通用器械等行业，二期、三期分别为家居用品、日用陶瓷和工艺陶瓷、餐厨用具和办公文具、木质玩具、箱包、鞋等行业，借助广交会平台推动更多离水制造走向全球。李水台报道。
1: 缙云是中国麻鸭之乡，有着40000鸭农闯天下的佳话，但长期以来产业停留在养鸭卖鸭收益微薄的初级阶段，鸭毛甚至被当作废品处理。如何破局？ 当地组建了压火机经营主体培育和共扶共防建设团，设立育种产销等八类火机岗位，构建从鸭苗到鸭肉，从鸭毛到羽毛球的一毛。

0: 不胜全产业链，助力晋渝马鸭远游出海。
1: 走进浙江新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余辉正与鸭火鸡技能团成员一起为新品研发集思广益。就在上个月，企业接到了一家澳大利亚厂商的合作邀约，计划半年后让晋渝麻鸭进入大洋洲。
2: 鉴于我们出海的话要适合当地的一些饮食习惯，所以我们现在在给他打样这个产品，他们也帮我们建联我们省内的几个食品研发的这个高校，帮助我们来

0: 善改进一些食品的口味跟工艺。
1: 余晖是这些年他积极寻求布局海外市场，却苦于第一步都不知道怎么走。为破难题，余晖想到了压火剂技能团。
0: 他跟海关对接之后，把整个申请的这个流程告诉我们，包括也三次带着海关的人员到我们的养殖场、基地、加工厂来实地的考察跟第三方的一些认证工作。
1: 在压火剂的全力助力下，2025年底余晖带领企业取得全国首张缙云麻鸭出口资质。2026年1月底第一批缙云麻鸭产品正式出海越南试水。同时压火剂技能团还帮助余晖入驻了缙云县现代数字农业产业园，进一步扩大生产。
0: 因为如果仅靠养殖化靠天吃饭，其实整个产业链生命力比较弱。
1: 想要产业强起来，必须要拥有更加完整的产业链。这天压火剂技能团的成员们再次来到浙江盛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为企业的产品推广出谋划策。作为缙云麻鸭产业链的关键一环，盛宇体育将废弃鸭毛加工制作成羽毛球，但要拓展市场还需提升消费者认知度。
2: 有一些羽毛球爱好者从来没有接触过，我们希望通过政府部门能够帮我们把缙云麻鸭的知名度就是推得更广更远。
1: 产销伙计胡立东是一名资深的羽毛球运动爱好者，在他与伙伴们的策划推动下，一场场民间羽毛球赛事在各地举办。
3: 以赛事带产品这么一个思路，下一站呢我们

0: 立夏，企业成功争取到十亩工业用地，建起自有厂房，并实现年产120万打羽毛球及3亿片专业级羽毛球毛片，年产值破1亿元。
1: 基本上每周都会到我们的企业来，只要跟我们企业的生产相关的一系列的东西，那么技能团其实对我们的都有帮助的。
0: 为激活产业内生动力，压火机技能服务团从种质培育、精深加工、品牌铸造、市场突围四大维度精准发力，全方位补齐产业短板，助力麻鸭的身价迅速增长。
2: 那原先我们通过卖卖鸭蛋、卖卖鸭血这些，一只麻鸭大概能够产生200元的价值。那么通过我们技能团引进麻鸭深加工企业，我们一只麻鸭的价值可以从200元延伸到470元。那么我们再进行一个生产方面的一个延伸，比如说通过这个麻鸭的羽毛做成这个羽创产品，那么我们一只麻鸭的价值甚至能够延伸到1000多元。
0: 李水台报道。
3: 今天下午，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暨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市行政中心举行，就两会一展系列活动相关情况和亮点特色进行发布。
4: 发布会上介绍，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以遇见李水为主题，由李水市人民政府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共同主办，并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两会一展系列活动于10月23号至27号在李水举办，10月24号在李水市区和莲都古岩画乡同步开幕。
5: 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将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艺术界、理论界、产业界代表，以及各国驻华使领馆代表、文化机构负责人，围绕文化艺术合作交流、摄影产业发展、摄影与文旅融合等议题，展开一系列会议研讨和国际交流。
4: 另外，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收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31万余幅作品投稿。展览设置共同的家园、纪实、艺术三大板块，以静态影像、视频投影、实物装置等立体呈现形式展出入展作品。国际摄影研讨会围绕共生共住摄影艺术的在地叙事和国际表达主题，邀请来自10余个国家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交流。今年国际摄影名家格雷戈里·格鲁森将在李水首次举办个人回顾展，配套举办创作分享会和学术研讨活动。大会期间将发布2025至2026李水摄影指数、摄影作品收藏管理规范团体标准、西镜东影近代中国摄影考论三项成果，邀请华为、乐凯、斯莫格、配标等企业合作或联名开发，实现与摄影产业协同联动，推动摄影产业链在李水延伸集聚。
5: 本届大会统筹全市文化艺术场馆和县域特色文化空间，设立李水摄影文化中心、李水市美术馆、李水摄影博物馆、游泵场园区。

0: 13,198张作品参展，768个展览在7个场馆啊同步开展，联动呈现。
1: 李水台报道。昨晚云河队与丽水队在丽水首座 浙BA 省级赛事专属气摩体育馆展开热身赛，全面检测场馆设备与赛事配套，为10月18号云河队主场对阵富阳队做好准备。该气摩馆位于云河县元河街道狭小桥村，是省内首个服务 浙BA 联赛的气城式摩结构篮球场馆，建筑面积2669余平方米，无柱开阔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场馆配备专业竞赛场地，既可承办省级正式球赛，也能分隔为三片训练场，兼顾赛事运营与全民健身。
2: 我们觉得这个气摩馆真的是见证了科技的力量，要很短的时间内从无到有，然后里面的设施都很让人满意。
1: 李水台报道。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日起车城路段溧阳街寿元街道路改造工程正式开工，该路段北起溧阳街南至寿元街，全长约515米，宽18米，本次改造包含道路、排水、交通安全标线优化提升等配套工程，工程计划工期为2026年10月12号至2027年1月29号。项目建成后，将完善道路基础设施，提升路段通行能力与雨水排水收集水平。交警部门提醒，请途经该路段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避开施工区域，防止交通拥堵。李水台报道。
3: 绿色发展标杆地秀山里水活力城，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云河县重头镇坑坑村，欣赏晒秋美景。
4: 收看我们节目直播，参与节目互动，请关注原新闻客户端和丽水新闻视频号。感谢收看丽水新闻联播，再见。
3: 再见。

0: 能拿，你让一下啊。下一位。
1: 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2: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我来帮您吧。2维码，对，不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3: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水呢？
6: 水呢？
4: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7: 北京时间20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8: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9: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8: 啊，这么划算吗？
9: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8: 这功能好使。
9: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8: 我去巴黎啦。
9: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6: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6: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13: 我也会生病的。
1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1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1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1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18: 本台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
19: 盒达31个，
18: 方便面碗6亿个，
19: 一根
18: 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5000起油，
20: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21: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深化旅居里水品牌建设，聚人口促共富，市政协常委会会议举行专题议政。订单种植促农增收，龙泉灵芝迎采收旺季。我市2名青瓷匠人入选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名单。记者乡村行，技术提示加变废为宝， 龙泉中药材产业跑出乡村共

0: 步加速度。遂商新茶饮，激活夏秋茶，全链条打开产业新空间。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1: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0: 10月9日，丽水市政协5届23次常委会召开专题议政会，聚焦深化旅居丽水品牌建设，聚人口促共富主题建言献策。会议指出，丽水发展旅居产业生态区位优势突出，具备良好发展基础与广阔前景。可立组建议构建6位一体发展闭环，完善1716旅居产业体系，全力打造旅居友好型城市。参会委员围绕引领旅居、产品升级、行业规范、资源整合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会议表示，将凝聚各方力量，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助力山居共富发展。金秋10月，龙泉市700亩灵芝迎来集中采收旺季，当地广泛推广液体菌种新技术，搭配精细化田间管护，有效提升灵芝成活率与产量。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灵芝整体产量较往年稳步增长。当地推行订单种植、公司下单、农户代种模式，产品提前被药企采购商预定，销路稳定可靠。灵芝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有效带动农户居家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生态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坚实支撑。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树对象及培育对象名单，浙江共有10名乡村工匠名师入选，其中龙泉匠人陈彦波、张希成功入选技能技艺门类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作为龙泉青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土人斋品牌创始人，陈彦波打破传统青瓷创作局限，创新打造生活化、年轻化青瓷文创产品，让千年非遗技艺融入大众日常生活。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张希深耕青瓷行业30余年，精通传统龙窑柴烧技艺，积极活化宝溪古龙窑资源，发起不灭窑火龙窑复烧开窑系列活动，持续守护千年龙窑文脉，是当地龙窑技艺传承的核心骨干。
1: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0: 眼下正是中药材秋播培育的关键时节，在龙泉，各地农户抢抓农时忙生产，一边通过改良种植技术降低损耗提升效益，一边盘活林地废弃资源，发展特色种植。

0: 村振兴的优质产业。来听龙泉台记者赵鑫的报道。
1: 在安仁镇大社村，农户们正在田里开沟播种覆土，有条不紊开展浙贝母秋播工作。种植户张建国今年将浙贝母种植规模扩大到140多亩。针对近年种源价格高、传统保种损耗大的问题，他在农业技术指导下创新优化防腐防菌保种技术，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浙贝母种植户张建国：
2: 大概20%吧，现在比较好，5%左右吧，成本减少了比较多，总共家里现在有3万多斤，今年全部要把它种完。
1: 新技术落地见效，让种植效益稳步提升。改良后的保种模式基本杜绝大规模腐烂问题，每万斤种子可节约成本2万多元。按今年种植规模测算，预计可产出干贝母9000公斤，销售额超126万元。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服务站副站长吴志鹏：
3: 那么这个技术呢，主要是我们基于这个主产区通过这个覆土栽培，当然我们农户呢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那么在保种之前呢，我们进行了比较完善的防菌啊防腐的这个技术模式，上还是用覆土的这个技术。那么这几年的这个保种呢，这个成活率非常高啊，几乎都没有大规模的这个腐烂现象。从这两年的来看呢，还是非常成功的。
1: 另一边，宝溪乡则盘活山林闲置资源，把采伐遗留的松树桩变废为宝。当地农户利用天然林地、树桩资源培育茯苓，不仅管护简单，可连续3年采收，亩产量稳定可观。同时，茯苓种植能加速树桩腐解，疏松林地土壤，为后续油茶种植改良土地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受益。龙泉市

0: 生长的松土呢也很有效果。
1: 近年来，龙泉依托山地资源优势，科学布局中药材产业带，持续推广高效种植、生态循环模式，延伸农旅康养产业链。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品种达60多个，种植面积3.6万多亩，年产值超2.3亿元，真正让山地药材成为百姓增收、乡村共富的绿色产业。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服务站副站长吴志鹏：
2: 我们以巴都为核心区呢，打造巴都、茶田、安仁、西街啊这几个乡镇呢，打造这个中药材的产业集聚区。在安仁呢、道泰啊、龙南这一带呢，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中药材产业发展带。同时呢，我们还谋划了康养药道，通过中药材的产业、中药材的基地、农旅相结合，带动游客来参观，打造成一条可赏、可吃、可养、可塑的这个康养旅游路线。我们就是一直想打造这个低效田高效利用的经典样板，那么为周边县市呢提供一种可复制的模式。
3: 眼下正是夏秋茶采摘时节，占全年产量60%的夏秋茶曾是遂昌茶产业的低值短板，如今当地通过精深加工拓展新业态，延伸产业链，让昔日低价的夏秋茶逆袭翻身，成为茶农增收、产业提质的新亮点。在遂昌县大柘镇数字茶叶创业园内，浙江桂明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夏秋茶鲜叶正经过杀青、揉捻、烘干、拼配、提香等工序，加工成新茶饮基底原料，装箱发往广东、杭州等地。浙江桂明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明霞：
4: 我们的夏秋茶主要的这个来源是我们大柘本地为主，我们又开发了这个红茶、绿茶、茉莉花茶，包括乌龙茶，还有包括这个茶包，后续我们还想着就是开发这个抹茶这方面。我们从2026年的1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做了大概3000来万的产值吧。
3: 遂昌的茶园春有明前嫩芽，秋有夏秋茶青，过去后者常被当作粗茶贱卖，如今建立新茶饮赛道，摇身变成高价值原料。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农艺师叶英：
5: 遂昌夏秋茶差异化优势鲜明，发展核心并非替代传统的春茶市场，而是立足本地优质生态资源，聚焦新茶饮赛道，打造高品质高香型的茶饮专用基底原料，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力。
3: 原料端接入全国供应链，本地消费场景也同步落地。县城新开张的雨墨茶叙奶茶店里，负责人鲍延珍正忙着为顾客调制饮品。他开这家店的初衷是想让年轻人用新茶饮的形式认识遂昌茶。雨墨茶叙奶茶店负责人鲍延珍：
6: 我们差不多有30多款新茶饮，我们茶叶原料基本上都是遂昌本土的茶叶，还能把过去忽略的夏秋茶也可以利用起来。我就想做一个桥梁，不用改变茶本身，换一种年轻人接受的形式，把遂昌好茶做成随手就能买到的一杯新茶饮。
3: 一边是批量外销的茶饮原料，一边是贴近群众的本土茶饮业态，遂昌构建起夏秋茶产销一体的全新产业格局。目前遂昌正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延伸加工链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茶饮经济从单一原料供应向生产、加工、销售、体验全链条延伸。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棍。来来来，大家一起来洗手哦。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拆的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2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6: 哎，是啊，小娃儿，
17: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5: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8: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9: 谢谢姑娘。
18: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联都新闻。首先来看今日提要。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丹青千两国画韵满欧江，俄罗斯写生团赴国宴画乡写生创作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田建辉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对标工作实际，校准思想认知，把握好民生工作的内在逻辑，以思想自觉推动民生工作提质增效。要清醒认识整体不等于个体，在巩固全域民生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聚焦特殊群体需求，精细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推动普惠发展成果覆盖每一名群众。清醒认识数字不等于体感，坚持以群众真实感受作为民生工作衡量标尺，从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出发，更多下沉一线找问题、补短板、优服务，积极把民生项目成效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清醒认识有效不等于有利，依托区域发展基础，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系统谋划民生建设各项任务，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持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刘雅阳、清奇报道。
0: 日前，全区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会议召开，区委书记田建辉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李邦生、朱之贵、曹永月、吴辉、周贤华、吴海霞出席，钱伟峰主持。
1: 田建辉指出，要满怀深情，准确认识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意义，深刻理解和

服务一体化的问题短板，提升穿透力，深入基层解剖麻雀，一贯到底办好民生实事，提升颗粒度，把各项任务做细做深做实，拆解复杂问题，制定针对性举措，提升有效性，坚持问题导向，运用逆向思维，着力破解现实难题，提升实效性，一方面快速响应当下群众的诉求，另一方面立足长远制定政策，谋划推进项目，做到标本兼治。田建辉强调，要系统发力，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走深走实，确立积极务实的工作目标，在全省发展格局中勇于争先进位，加快构建精准有力的工作体系，挂图作战，狠抓落实，完善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田建辉要求

0: 那杨清奇报道。
1: 昨天，俄罗斯写生团师生走进古砚画乡，开启为期9天的写生创作之旅。活动搭建起中俄艺术家、青年学子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生动展现瓯江山水与古砚画乡的独特魅力，持续擦亮古砚画乡国际文旅名片。
0: 在古砚画乡瓯江边，江水缓缓流淌，古樟树、老民居错落有致。俄罗斯写生团师生支起画板，手握画笔，专注捕捉瓯江两岸风光。大家时而仔细观察古砚古村的景致，时而落笔勾勒线条，将古砚画乡独有的山水古韵定格在画纸上，沉浸式感受江南水乡的独特风情。
2: Мне самые высшие добры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т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Китае на базе. Очень комфорт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ребята наши, студент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и дизайна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ы. Мы открываем для себя Китай. Он очень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й. Старый Китай удивителен. С большим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проводим здесь время.
3: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России, и хотелось бы побольше погулять здесь. И насладиться, зарисовать каждый уголок.
0: 据了解，本次俄罗斯写生团由7名学生、3名带队老师组成，共10人。为期9天的行程中，他们将深入古砚画乡各处采风创作，沉浸式感受漓水的山水人文。后续还将举办大樟树下写生作品拍卖会，展出并拍卖写生团师生创作的优秀作品。写生热潮持续升温。依托千年古砚瓯江翻影与老街古宅的独特景致，古砚画乡吸引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艺术师生前来取景创作。截至目前，今年已接待写生15万人次。记者杨清奇报道。日前，走基层进红村、要健康进万家义诊活动走进紫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现场，省市县医学药学专家围绕骨质疏松预防、贵重中药识别两大主题开展科普，讲解骨质疏松发病特点与日常防护要点，传授名贵中药材辨别方法和安全用药知识，提升中老年居民的健康素养。科普环节结束后，专家同步开展骨质疏松筛查，为到场群众答疑解惑，评估骨骼健康状况，并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居民们就近咨询骨骼养护、合理用药等问题，在家门口享受专业医疗服务。
4: 希望我们的科普来提升我们公众的健康意识，而来更高的去认识药物不良反应，而促进安全用药，也促进这个我们大众的健康。
0: 记者王天宇、王子怡报道。
1: 秋意渐浓，莲都多处桂花迎来盛放期，清甜桂香随风飘散，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寻香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独有的浪漫。
0: 走进市区游蹦场，成片桂花树枝繁叶茂，一簇簇黄金小花藏在绿叶间，微风一过，香气四溢，不时有市民驻足观赏拍照留念。除游蹦场外，楚州公园、两湖公园、印星楼等点位桂花种植集中，也是热门赏桂地点。
5: 今天跟宝宝出来玩，闻到桂花好香，满城都是桂花。
6: 这几天在丽水，哪里都是桂花香，都想出来走走，闻到桂花香心情美美的。
0: 据了解，莲都城区广泛种植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类桂花，其中金桂数量最多，最佳观赏期约1周至2周。桂花喜晴暖天气，一旦遇上降雨强降温，花朵容易凋落，花期也会相应缩短。想要赏桂的市民不妨抓紧时间赴这场秋日花香之约。记者王天宇报道。日前，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公示名单，莲都区浙江中义电器、恒大电器、浙江沃沃阀门、浙江乾陵缝制设备、浙江多乐缝纫机5家企业成功入选。

0: 工厂一家，市级绿色工厂12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持续推进。10月25日起，丽水机场将开启2026年冬春航季。新航季机场将开通武汉、宜宾两个新航点，同时优化热门航线班次，将深圳、舟山两条航线加密为每日一班，航班时刻也优化为下午时段。此外，部分航线时刻也迎来调整，其中郑州航线由原来的夜间航班调整为下午时段。此次冬春航季将持续至明年3月27日。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下载连连看客户端。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连读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便利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来香烟，
0: 停！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端州一任三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6: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了。这方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5: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砚，我与贪官何异？
6: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5: 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
6: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持一砚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8: 六江之源齐治水，楚州大地换新颜，楚州儿女一条心，五水共治日日新。
9: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10: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12: 青春恰自来。
13: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14: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是在攀登一座座高山。去读一本书是一次攀登，去学一项技能是一次挑战，去克服一项工作难点也是一次尝试。我们人生的课题就是解决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难题。只有迎难而上，勇攀高峰，才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天才在于积累，作者华罗庚，朗读者许贤冰。

0: 好才及格的。但是说来奇怪，从初中二年级以后，我就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因为我认识到，既然我的资质差些，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别人学一个小时，我就学两小时，这样我的数学成绩得以不断提高。一直到现在，我也贯彻这个原则。别人看一篇东西要三小时，我就花三个半小时。经过长期积累，就多少可以看出成绩来，并且在基本技巧烂熟以后，往往能够一个钟头就看懂一篇人家看十天半月也解不透的文章。所以前一段时间的加倍努力，在后一段时间能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是的，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
1: 岁月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

山的巍峨，沙漠的广阔，戈壁的浪漫，体会到天地的无垠，你就会变得谦卑。当你见识过不同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你会发现这世上有无数种生活，人生也可以有无数种选择。你开始不再拘泥于眼前的鸡毛蒜皮，学会将眼光放向远处，懂得了活在自己的节奏里，不羡慕谁，也不嫉妒谁。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已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力，他们觉得生活越来越没有意思，没有趣味，没有激情。其实是我们对生活越来越懒散，不愿折腾，不愿麻烦，不愿费心思，所以才把日子过得暮气沉沉。记得江徐曾说，所谓生活情趣，就是用意趣之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并挖掘其中的美好为我的所用。其实只要你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懂得在繁琐日常中提炼美好，摄入诗意，注入心思，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一个人的终极安全感是什么？是拥有生活的自主权，自己给的才是真正的安全感。俗世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能让人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饱满，读书能让人的内心变得更强大。当你的见识多了，眼界宽了，格局大了，所有的磨难都将不再是磨难，而是助你成长的阶梯。因为你会转变看世界、看问题的角度，那些你以前认为能把你的生活打得支离破碎的大浪，将变成你人生长河中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你以前觉得会颠覆你的难题，其实根本不是一题。莎士比亚说过，生活中没有书籍，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好似拥有着贯通从前、现在与未来的力量。除了读书，旅行同样可以丰富精神世界。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可以让人增长智慧，放大格局，丰富精神世界。旅行作为身体的阅读，同样可以开阔人的眼界，改变人的气质。当你看的书多了，你的内心就会变得丰盈。学会思考如何变强大，才是结束痛苦的最好办法。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废纸再供给给千千万万个人使用，而绿树环绕家园，森林遍布城市也不再是梦想。所以从现在起，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
3: 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5: 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要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北京时间21: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7: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8: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7: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8: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
7: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8: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9: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老唱片是

0: 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
1: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0: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听友的故事。你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斜着照进来，打在你的身上，手边放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黑咖啡和一个画本。那时的你穿着白衬衫，头发随意地梳在两边，时而望望窗外，时而看向画本，眉头紧皱。我选择坐在离你比较远的位置，看着你望向窗外的模样。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时的我和你吧。真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个冬天，阳光停留在你的身上，我的心里。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

0: 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
1: 暗恋是一件很苦的事，所以我决定为爱勇敢一次。画好精致的妆容，换上挑了好几次之后选中的百褶裙，套上大衣，围上你曾经送我的围巾，生怕自己有一丝犹豫，便奔跑着去见你。眼睛定位到你，便快速走向前。老于，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明明是寒冷的冬天，记得说完那句话时，脸上火辣辣的，低着头也不敢看你，害怕被你拒绝。接着说，不要着急告诉我你的答案，你考虑一下，明天发我微信吧。你拉住我的手对我说，都这么熟悉了，说这么多干嘛？你看看我这么多话还不够表达我的真心吗？我拿起它放在手边的画本，那是关于我们的种种。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片。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变得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呢？是从你随意乱丢的一双袜子开始吗？还是我总是丢三落四要你帮我检查东西时不耐烦的语气呢？或者是你我频繁的猜忌和不信任？最终爆发的一场争吵，只是因为他不小心碰坏了一盆多肉。争吵、厌倦、伤害，我们都在那一刻给予了彼此。我张开手想要拥抱他的余温，可是再温热的胸膛也抵不过那凛冽的秋风。以为他还会追上来拉着我的手哄哄我，以为他还会紧紧地抱着我塞进他大一号的外套里，以为他明年冬天还会在雪地里大喊我的名字，告诉我他爱我。可是那扇门终究没有再打开。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2: 眼泪朦胧的双眼顺着脸颊流下，先是温热，继而变得冰凉，就像我和他之间的感情再也不会回温。慢慢的，我明白了我们分手的原因，相爱容易相处难，不适合在一起的我们就像两只刺猬，一旦靠近只能相互伤害，只能选择放手，对彼此而言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我没有遗憾，没有一起又能怎样？至少那年冬天的温暖记忆一直留在心中，也足够我一个人度过几个寒冬。

你是否也像故事主人公一样，在寒冷的冬天遇到过一个温暖如春的他呢？希望你能邂逅冬日里一百种温暖，因为有你，这个冬天不太冷。感谢你和我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好音乐，我是张波，明天见。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得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3: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我市1至8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9%， 制造业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丽水作风效能建设见实效，侨贸进口再添新通道；
6: 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将于10月下旬在丽水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年1至8月，我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 装备制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持续发力，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加速迈进，制造业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在位于龙泉的浙江创丰蜜蜂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数字化升级加速推进，也实现生产仓储销售全链条数字化管理，生产效能持续提升。浙江创丰蜜蜂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龙泉本地的企业来数字化改造，一方面是能够获得更多上级资金的扶持，帮助企业能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推动我们龙泉本地的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来转变。
1: 数字化改造激活传统产业，科创金融则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抢占新赛道。位于丽水经开区的浙江百世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订单旺盛，急需资金扩充产能，迭代新品。农行丽水开发区支行客户经理上门摸排企业需求，匹配专属金融产品，简化审批流程，落实利率让利，为企业扩产研发注入金融活水，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支撑企业扩大产能，攻坚科研，助力企业在钠电池新兴赛道抢抓发展机遇。浙江百世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海光：
2: 订单不断增加，扩大生产线，研发新品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农行高效的授信服务极大缓解我们的资金周转压力，让我们可以放开手脚拓展市场。

0: 对一批西班牙进口火腿进行现场查验，核对批次、规格、进口商等信息，严把进口食品安全关。经查验合格后，该批火腿正式办结入库手续，可在保税仓库内存储，并根据市场销售计划分批完税出库。青田马克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爱青：
1: 之前我们一直是西班牙到上海，然后在上海清关，然后可能时间上有时候会一个7天到一个10天的一个工作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一个利好的政策。从上个月有一批开始，就是我们马德里一直直接到温州，然后温州直接到这边青田，时间上节约了很多，然后费用也节省了。
0: 此前腌制肉类被纳入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管理，离水进口西班牙火腿、香肠等需在上海、宁波等地办理通关手续，物流环节多，仓储费用高，通关周期长，企业迫切希望打通本地通关渠道。面对产业发展堵点，离水海关与青田华侨试验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以党员业务骨干为核心，成立专项工作组，联合开展全覆盖调研，联动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专题会商，形成产业问题需求。

0: 共有来自全球的2826名摄影师、13198件作品参展、768个展览同步展出。数百位中外摄影师、网络达人还将深入丽水各县市区开展主题创作采风，推动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产品。
1: 本台消息，日前市南明湖管理所发布施工公告，10月13号起对应兴楼正式封闭施工，整个修缮工期预计8个月。应兴楼整座塔楼高 45.9 米，一共9层，建筑面积达2480平方米，是极具特色的宋式建筑。这座楼最早建于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由当时的郡守王廷之主持修建，还留存有楚州应兴楼祭碑，后于清光绪年间完成

0: 在黄沙腰镇，像唐昌荣这样依靠甘薯产业增收的农户还有不少。依托高山生态优势，当地把番薯甘产业作为一镇一品的重点项目培育，通过建设智慧化产业园，推进千亩方农田建设，持续扩大甘薯种植规模。鲜薯产销火爆，深加工更是多点开花。采收的新鲜甘薯一部分沿用古法工艺精细加工，蜕变成风味独特的特色薯制品。有着40多年制作经验的村民杨兰花说，严格遵循三蒸三晒古法制作，日均可加工薯干100斤，甘薯成了他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1: 25岁，我两个小孩子就出生了呢。这个番薯干收入学费什么东西，这些番薯干头上做出来的。
0: 除传统薯干外，当地的甘薯产业链还在不断延伸。在蔡巷翠谷番薯干加工厂内，几十名工人分工协作，有序作业，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企业研发生产的薯片、粉丝等多款甘薯深加工产品广受市场青睐，有效拉高了农产品附加值。数据显示，

0: 市民纷纷对公交集团的举措表示称赞。
1: 以前坐车是很齐了，就是一班车门一开就马上要开骑上去了，尤其是上班的人到丽水迟到就要扣工资的，我们要赶时间比较紧的。
2: 接下来呢，我呢可以多睡一个多，最起码多睡一个半小时。
0: 公交集团迅速增设动态加班车，回应了民生，值得肯定。但便民服务不能只靠一次应急调整，更要持续跟踪客流，科学优化班次，把动态加班变成常态化保障。希望公交集团把好事办实，实事办久，让乡镇群众出行更舒心。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3: 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10月13号起，市区车城路黎阳街至寿园街段道路改造工程正式开工。该路段北起黎阳街，南至寿园街，全长约515米，宽18米，计划工期为2026年10月12日至2027年1月29日。项目建成后，将完善道路基础设施，提升路段通行能力与雨水排水收集水平。请途经该路段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避开施工区域，防止交通拥堵。本台消息，10月12号，我市首例脊柱侧弯先天性结构畸形受助患儿在市人民医院完成治疗出院。患者今年16岁，5年前诊断先天性脊柱侧弯，但高额的手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两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22: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小贝，帮妈妈把垃圾扔一下。
5: 哎，是厨余垃圾桶，短期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6: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4: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6: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4: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6: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4: 文明行为多给力。
6: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7: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8: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7: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

0: 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宋英杰老师编著的《故宫知时节》，一起来了解24节气和72候。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说到的是立春三候。立春一候，东风解冻，舒气凝和，调风善瑞，这体现着人们的天气价值观。在冬春交替的时候，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状态就是晴暖。那舒气就是指温和之气，调风指的是东北风。季风气候背景下，人们认为时令变化是由风向的变化所推动的。所谓东风解冻，并非八风中的确切风向，而是东北风。隆冬时节本来是北风盛行，现在有了东风来分量，虽然不是纯正的东风，也是惊喜。清代的时候，钦天监对立春日的风向会做观测，康熙年间立春日的东北风概率是 76%， 乾隆年间立春日东北风的概率是 93%。由冬至日的东北风概率 5% 到立春日的东北风概率 93%，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有了温润的感觉。对于节气起源地区而言，在东北风领衔的时节，东风虽然只是偶尔客串一下，依然属于非主流，但是呢，人们也感恩于它的友情出演，于是把它看作是时令的标识。而这个时候的解冻只是阳光照耀下的初融，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消融三尺之冰也并非一日之暖。这个消融的过程通常要历时一个月之久。立春二候，蛰虫始振，大地回暖了，在地下冬眠的小动物最敏感，密藏之虫因气滞而皆苏动之矣。它们醒了，或者半梦半醒，可以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了，但起床还早着呢。有的是惊蛰出走，有的是春分起户，有的甚至更晚，立夏二候秋引出，都已经是五月中旬了。小虫子们醒得早起得晚，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谨慎。如果太匆忙或者太草率，出门赶上倒春寒就惨了。而且现在气候变化，冬天来得晚，又经常是暖冬，小动物们往往睡眠不足，所以醒了也想再补个回笼觉。我们可以将72候的72个物候标识分为三个层面：天上、人间、地下。天上的，比如清明三候红始渐，

动物们的冬眠就要结束了。立春三候，鱼至复冰。所谓的鱼至复冰，说的是河水开始解冻，大家可以看到水里的鱼了。沉寂了一个冬天的鱼儿在水中游动、吸氧、觅食，甚至来个鱼跃，毕竟憋得太久也饿得太久。但是呢，水面上还有碎冰碴儿，以人在岸上围观的视角，就感觉这个鱼是背着冰块在游泳一样。所以鱼至复冰，既写实又写意，是一则很有情趣的物候。

但是呢，以鱼的视角，他们或许会很纳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围观。鱼儿说，你们是没见过冬泳，还是没见过冰水混合物？立春三候物候标识的另外一个说法是鱼上冰。按照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著书，鱼当盛寒之时浮于水下，遂其温暖，至正月阳气既上，鱼游于水上，静于冰，故云鱼

过冰与鱼对视了。于是就会有这样的情景，有人在冰上凿个洞，鱼儿就会聚过来透透气儿，甚至跃出水面。立春时节，人们就是这样凿冰捕鱼。立春时东风解冻是阴，无论蛰虫始振还是鱼至复冰都是果，都是天气回暖冰雪消融的结果。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

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接下去呢，我们来说一说24节气当中的雨水节气。雨水称谓最通俗，最容易顾名思义，也就最容易望文生义。最常见的说法是雨水节气是开始下雨的节气，还有就是雨水节气是不再下雪的节气。其实对于24节气起源地区来说，雨水节气既不是从此开始下雨了，也不是从此下的都是雨了。清代学者孙锡旦就写道，自小雪雨雪至此，始雨水，阳生于地上也，是说小雪节气开始下雪，雨水节气开始下雨。为什么开始下雨了呢？因为阳气不再潜藏在地下，而是升腾到地上了。当然，依照清代比现在更寒冷的气候，这样理解也并非谬误。但是以现代气候，在雨水之前的立春时节，节气起源地区的降水有 40% 左右就已经是降雨了，更何况雨水节气呢？就连北京立春时节的降水也有 10% 左右是降雨，但是雨只是北京降雪季当中的花絮而已。如果将雨水节气解读为这是不再下雪的节气，需要有一个前提。在汉代初年，节气的排序是立春、启蛰、雨水。汉初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那个时候的雨水节气的所在时段是相当于现在的惊蛰节气，到了后来节气的排序才变成了立春、雨水、惊蛰。那为什么会有节气次序的调整呢？按照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说法，是由气有参差故也。节气的次序是根据气候的变化而进行微调。按照现代气候，节气起源地区气候平均结束降雪的时间是在惊蛰时节，只是更晚的降雪就很难再有积雪了。所以谚语会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霜雪其实可能发生在春季的任何一个节气当中，所以雨水节气既不是降雨的开始，也不是降雪的终结。雨水节气的气候本意是指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地区降雨的概率开始高于降雪的概率。而对于雨水节气的内涵，应该是东风解冻，冰雪皆散而为水，化而为雨，故名雨水。换句话说，雨水节气的名称源于冰雪消融，消融之后一部分变成了地上流淌的水，一部分变成了由天而降的雨。所以雨水节气是立春东风解冻的续集，立春是开始解冻，而雨水则是全面消融。管子当中有一句话，日至60日而阳动势，70日而阴动势，阴动势而易济。这句话呢有两种解释，一是表层土壤解冻之后深层土壤解冻，第二呢是说阳坡冰雪消融之后阴坡冰雪消融。冬至后60天，阳坡也就是向阳之处消融，冬至后70天，阴坡也就是背阴之处消融。阴坡消融之后就可以陆续开始春耕春播了。

所以雨水节气也被古人定义为可耕之后。东汉时期《四明月令》当中就说，二月阴冻必泽，意思是说农历二月冰雪完全消融。管子说的是冬至后70天，也就是雨水二后的时候。四明月令说的阴冻必泽，正是发生在雨水与惊蛰节气交替之时，可见雨水时节所代表的就是冰雪全面消融的过程。尔雅当中说，天地之交而为泰，天之气与地之气开始交融，天地合同联手酿造雨水。春字体现阳光，太字体现雨露，都是万物所需，先馈赠阳光，再奖赏雨露。所谓春气博施，就是说春天以阳光雨露施予万物，彰显博爱精神。太平御览当中也有一段话，雨者腐蚀生养君变，故谓之雨。什么是雨？按照时节让大家雨露均沾的雨才是真正的雨，这是人们心目中降雨的理想状态。雨水时节的气候，按照尔雅的说法是甘雨时降，万物以佳，对于万物而言是普惠式的馈赠和奖赏。那就全国而言，雨水时节是整个春季节气中气温升幅最小的，而日照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还减少了，这是其独特之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雨水时节，天上由雪到雨，地上由冻到融，这都是既花功夫又耗能量的系统工程，所以回暖乏力。人们常说下雪没有化雪冷，下雪的时候是潜热释放，化雪的时候呢是潜热吸收，这些热量的损耗本身就部分抵消了雨水时节本该有的气温增幅。而且冰雪消融之后，雾气弥漫，阴雨缠绵，又部分消减了雨水时节本该有的日照增幅。在冰雪消融、春暖花开的进程中，雨水节气是一个坚韧的破冰节气。雨水节气所承担的是融化坚冰的攻坚战，啃的是硬骨头，而阳春时节的春暖花开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锦上添花而已。好啦，我们这一期的说给你听到这儿就先结束了，下期节目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聊一聊24节气。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2: 水呢？水呢？
3: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4: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8: 长风破浪会有时，
9: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音乐导航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 KTV 我们经常会点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单身情歌》，曲调激昂澎湃，感人肺腑。抓不住爱情的我，眼睁睁看着缘分溜走，简简单单的一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很多人为感情苦苦执着，大半辈子真心付出，到头来却屡屡落空。可能这世间只有遗憾才是常态吧，缘分可遇不可求，得不到不必强求。人到中年已慢慢学会释怀，疲惫的时候循环这首老歌，不仅放松了身心啊，也让我们每个人更加懂得了好好珍惜自己。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往事只能回味。人过半百，听过不少歌，可心里最放不下或者说是最喜欢的还是一些经典老歌。今天我们来听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年轻那会儿只觉得曲调舒缓好听，根本品不出歌词里的深意，如今人到中年，尝遍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再来安静地循环这首歌，歌词句句戳中心窝，一句时光已逝永不回，道尽了半生感慨。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还有儿时结伴玩耍的伙伴，年少心动的故人，全部都变成了回忆。时光流逝，悄悄带走了青春，也有不少遗憾来不及弥补，许多美好再也无法重来，但是好在也慢慢的想开了，过往的种种没法回到过去，再怀念也只能藏在心底慢慢回味。这首歌旋律优美，声音温柔，抚平了我们每一个聆听者生活当中所有的忧思，不求人生事事圆满，只守好眼前的平淡日子。一首老歌，回忆旧时光，愿我们历尽半生风霜，往后平安顺遂。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溺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

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早上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全天节目安排。5:55节目预告，6:李广早新闻，6:30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7:转播浙广早新闻，8:百姓热线，8:30全民阅读，9:城市在线，10:老唱片，10:30丽水石安，11:说法时间，12:李广午新闻，12:30希望的田野，13:听丽水，13:30六楼书房，14:下午茶时间，14:30车行天下，15:新闻盘点，16:健康丽水，16:30星星乐园，17:一起朗读，17:30李广新闻，18:转播浙江新闻联播，18:30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百姓热线，19:30转播丽水新闻，20:希望的田野，20:30县市新闻，21:一起朗读，21:30老唱片，22:李广新闻，22:30听丽水，23:音乐导航，23:30听见，24:全天播音结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丽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市1至8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9%， 制造业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丽水作风效能建设见实效，侨贸进口再添新通道；
3: 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将于10月下旬在丽水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年1至8月，我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 装备制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持续发力，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加速迈进，制造业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在位于龙泉的浙江创丰蜜蜂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数字化升级加速推进，也实现生产仓储销售全链条数字化管理，生产效能持续提升。浙江创丰蜜蜂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福英：
4: 原来因为像员工一样，他们是要自己去填写报工，现在只要扫二维码就行了，这个效率可以说是提高50%以上了。
2: 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痛点难点，龙泉经商局通过专家入企诊断、政策精准推送、项目全程帮扶等一站式服务，打通企业转型堵点。目前龙泉已有37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备案，传统制造业正持续向智能化、高端化迭代升级。龙泉市经济商务局产业投资科工作人员宋肖诺：
5: 主要是想推动龙泉本地的企业来数字化改造，一方面是能够获得更多上级资金的扶持，帮助企业能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推动我们龙泉本地的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来转变。
2: 数字化改造激活传统产业，科创金融则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抢占新赛道。位于丽水经开区的浙江百世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订单旺盛，急需资金扩充产能，迭代新品。农行丽水开发区支行客户经理上门摸排企业需求，匹配专属金融产品，简化审批流程，落实利率让利，为企业扩产研发注入金融活水，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支撑企业扩大产能，攻坚科研。

0: 助力企业在钠电池新兴赛道抢抓发展机遇。浙江板石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海光。
1: 订单不断增加，扩大生产线，研发新品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农行高效的授信服务极大缓解我们的资金周转压力，让我们可以放开手脚拓展市场，巩固细分领域的竞争优势。
0: 为筑牢科创金融服务根基，中国农业银行临水分行梳理全市科创企业资源，建成一家科技支行，四家科创专营机构，联都楚州支行完成监管授牌，专属科创服务团队下沉一线，转变信贷评审思路，科创信贷开通独立审批通道，资料齐全的情况下，三个工作日完成调查，五个工作日办结审批，大幅压缩办贷时间。中国农业银行临水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吴俊辉。
2: 通过专营机构、专业团队、专属产品、专门流程、专项规模等整套机制，针对不同成长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全周期金融服务，真正做到懂科创服务科创。
0: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一边以数字化转型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边以科创金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我市两手发力，持续激活制造业内生动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一至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 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2%、11.8%。
3: 本台消息，日前一批净重 630.9 千克的西班牙进口火腿经温州龙湾国际机场空运入境，转运至青田公用型保税仓库，成功办结入库手续。这是海关新政策落地以来首批通过温州空港保税进口的西班牙火腿，也是多部门党员干部以作风效能建设为抓手，靠前服务推动海关监管政策调整的生动实践。在青田公用型保税仓库内，临水海关执法人员对一批西班牙进口火腿进行现场查验，核对批次、规格、进口商等信息，严把进口食品安全关。经查验合格后，该批火腿正式办结入库手续，可在保税仓库内存储，并根据市场销售计划分批完税出库。青田马克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爱青。
4: 之前我们一直是西班牙到上海，然后在上海清关，然后可能时间上有时候会一个7天到个10天的一个工作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一个利好的政策。从上个月有一批开始，就是我们马德里一直直接到温州，然后温州直接到这边青田，时间上节约了很多，然后费用也节省了。
3: 此前腌制肉类被纳入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管理，临水进口西班牙火腿、香肠等需在上海、宁波等地办理通关手续，物流环节多，仓储费用高，通关周期长，企业迫切希望打通本地通关渠道。面对产业发展堵点，临水海关与青田华侨试验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以党员业务骨干为核心成立专项工作组，联合开展全覆盖调研，联动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专题会商，形成产业问题、需求、攻坚三张清单，全力向上争取政策突破。青田华侨试验区改革发展科科长裘信欧。
5: 那我们在日常这个市场调研当中呢，也发现我们商户呢

0: 青田华侨试验区改革发展科科长裘信欧。
1: 那我们在日常这个市场调研当中呢，也发现我们商户呢面临着火腿进口这个成本高，然后转运不方便的突破，为我们商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2026年6月10号，海关总署正式发布第81号公告，修订海关指定监管场地管理规范，腌制肉类不再纳入禁进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管理范畴。政策落地后，丽水海关与青田华侨试验区组建党员专属服务专班，落实1:1精准帮扶全流程跟踪服务，开通侨贸进口绿色通道，跟进货物到港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新政实施3个多月来，累计通关放行西班牙火腿香肠超2吨，货值近50万元，有效激发进口侨贸新动能。本台消息，10月13号下午，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暨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市行政中心举行，就两会一展系列活动相关情况和亮点特色进行发布。发布会上介绍，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以遇见丽水为主题，由丽水市人民政府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共同主办，并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两会一展系列活动于10月23号至27号在丽水举办，10月24号在丽水市区和莲都古堰画乡同步开幕。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将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艺术界、理论界、产业界代表，以及各国驻华使领馆代表、文化机构负责人，围绕文化艺术合作交流、摄影产业发展、摄影与文旅融合等议题展开一系列会议研讨和国际交流。另外，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收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31万余幅作品投稿，展览设置共同的家园、纪实、艺术三大板块，以静态影像、视频投影、实物装置等立体呈现形式展出入展作品。国际摄影研讨会围绕共生共住、摄影艺术的在地叙事和国际表达主题，邀请来自10余个国家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交流。今年，国际摄影名家格雷戈里·克鲁森将在丽水首次举办个人回顾展，配套举办创作分享会和学术研讨活动。大会期间将发布2025至2026丽水摄影指数、摄影作品收藏管理规范团体标准、西镜东影、近代中国摄影考论3项成果，邀请华为、乐凯、斯莫格、风标等企业合作或联名开发，实现与摄影产业协同联动，推动摄影产业链在丽水延伸集聚。本届大会统筹全市文化艺术场馆与县域特色文化空间，设立丽水摄影文化中心、丽水市美术馆、丽水摄影博物馆等7大展场，共有来自全球的2826名摄影师、13198件作品参展、768个展览同步展出。数百位中外摄影师、网络达人还将深入丽水各县市区开

0: 验产品。
1: 本台消息，日前市南明湖管理所发布施工公告，10月13号起对应兴楼正式封闭施工，整个修缮工期预计8个月。应兴楼整座塔楼高 45.9 米，一共9层，建筑面积达2480平方米，是极具特色的宋式建筑。这座楼最早建于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由当时的郡守王廷之主持修建，还留存有楚州应兴楼祭碑，后于清光绪年间完成重建，1944年不幸毁于战火。如今的应兴楼是我市于2010年按照正统宋式营造法式复原重建的，设计师细致还原了挑檐翘角、螭尾等经典宋代建筑元素，主楼特意打造了开阔的观景平台，楼下广场搭配24节气华表与星象云图浮雕，十多年的风吹雨打让这幢老建筑镌刻下岁月的痕迹，经专业机构安全检测，应兴楼整体安全等级为 B 级，主体结构依旧稳固，基本能够满足日常使用需求，但细节处的损耗已经不容忽视，墙体开裂、木构架脱损腐朽、屋面瓦片碎裂、油饰斑驳脱落，还有底层平台轻微沉降、局部漏水等问题，都在慢慢影响建筑状态，及时修缮很有必要。本次大修全程遵循原样修复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建筑原本的风貌，施工团队会针对性解决各类病害，加固沉降的底层平台，修补开裂墙体，复位加固斗拱、木方等木质构件，更换腐朽的木材，并做好防腐处理，同时翻新屋面瓦片，重做防水和整体油饰，让楼宇恢复往日神韵。施工期间，应兴楼主楼将全面封闭，所有游览出入口暂停开放，湖边的防洪堤步道依旧正常通行，不受影响。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晚，云河队与丽水队在丽水首座浙 BA 省级赛事专属气膜体育馆展开热身赛，全面检测场馆设备与赛事配套，为10月18号云河队主场对阵阜阳队做好测试筹备。该气膜馆位于云河县元和街道狭小桥村，是省内首个服务浙 BA 联赛的气城式膜结构篮球场馆，建筑面积2669余平方米，无柱开阔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场馆配备专业竞赛场地，既可承办省级正式球赛，也能分隔为三片训练场，兼顾赛事运营与全民健身。云河啦啦队员黄艳艳：
2: 我们觉得这个气膜馆真的是见证了科技的力量，要很短的时间内从无到有，然后里面的设施包括空调这些都很让人满意。
0: 本台消息，近年来遂昌县立足山区优质生态资源，深入落实土特产赋全链发展部署，深耕一线一品发展路径，将甘薯纳入全县六张金叶子重点培育品质农业体系，山间小甘薯正成为当地激活乡村经济、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山区共富的特色大产业。金秋时节，遂昌甘薯喜获丰收，种植户唐昌荣带着农户们在田地里忙碌着，锄头起落间，一串串红皮黄心的小香薯破土而出，铺满田垄。唐昌荣告诉记者，今年他种了70亩小香薯，亩产达5000斤，向好的市场行情令他十分满意。遂昌县黄沙腰镇大洞园村甘薯种植大户唐昌荣：
3: 10块，我现在卖的比周六还贵，老客户全部订购完了，今年的话已经没货了。
0: 在黄沙腰镇，像唐昌荣这样依靠甘薯产业增收的农户还有不少，依托高山生态优势，当地把番薯甘产业作为一镇一品的重点项目培育，通过建设智慧化产业园，推进千亩方农田建设，持续扩大甘薯种植规模。鲜薯产销火爆，深加工更是多点开花，采收的新鲜甘薯一部分沿用古法工艺精细加工，蜕变成风味独特的特色薯制品。有着40多年制作经验的村民杨兰花说，严格遵循三蒸三晒古法制作，日均可加工薯干100斤，甘薯成了他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4: 25

0: 因为我两个小孩子就出生了呢，这个房属跟收入学费什么东西这些房属跟头上做出来的。
1: 除传统属干外，当地的干属产业链还在不断延伸。在蔡巷翠谷番薯干加工厂内，几十名工人分工协作，有序作业，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企业研发生产的薯片、粉丝等多款干薯深加工产品广受市场青睐，有效拉高了农产品附加值。数据显示，今年遂昌全县干薯种植面积已达 2.33 万亩，预计产量达 3.67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可达 2.13 亿元以上。
2: 本台消息，近日龙泉邮政首台无人配送车正式投入常态化作业，给浙西南山区邮路装上了智慧引擎，破解山区物流转运难题。下面我们来连线龙泉台记者赵鑫了解一下。
3: 龙泉地处浙西南山区，乡镇邮路点多，现场面广，道路狭窄，弯道多。过去乡镇快件转运全靠驾驶员来回跑，不仅运输班次紧张，快件周转压力大，偏远乡村寄递时效也很难保障，人工转运成本也居高不下。如今在龙泉市智慧物流港，一台不需要驾驶员的无人配送车上岗了，工作人员只要在手机终端点击发车，车辆就能够自主上路开展快件转运。依靠智能感知系统，它行经路口都会自行判断通行，遇到行人会主动停车避让，面对电动车路边停放的车辆也可以灵活躲避，全程不用工作人员跟车。据了解，这台无人机配送车货箱容积5立方米，一次可以装载500到600件的快递，满电续航180公里，车辆按照提前勘测好的线路定点定线定时，在乡镇快递站点和物流中转站之间往返，替代高强度重复性的人工运转工作。龙泉市邮政分公司总经理表示，无人配送车投入使用后，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补齐人力缺口，稳定邮件中转节奏，切实保障城乡末端寄递时效。目前首台无人配送车已经稳定运行，还有剩下的7台无人投递车呢，也正在开展线路勘测、场景调试等工作。技术人员呢，针对山区窄路多、弯道多的特点，不断优化通行方案，调试避障、停靠、过弯等功能。按照计划，10月底8台无人配送车将全部投用，覆盖龙泉的锦溪、八渡、茶田、上阳、小梅、城北等多个乡镇，进一步完善山区的乡村物流网络。
1: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

0: 本台消息，前几天我们报道了313路公交首班车拥挤，耽误市民上班的事情。节目播出后，丽水市公交集团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们，表示在看到报道后，已第一时间对首班车做出调整。早上5点40分，在313路公交车莲都区老竹镇东西沿风景区首发站，记者看到已有两辆313路公交车在候车等客，其中一辆车座位上坐着十多位市民，中间过道没有摆放菜篮等物品。另一辆车也已坐满乘客，过道两侧摆满菜篮，但相比之前宽敞不少。丽水市公交集团城乡公交负责人汪阳晨：
1: 我们从10月10号开始6点10分首班车啊，我们增设了一台这个动态的这个加班车，将根据实际的客流和那么进行动态的调整。
0: 市民纷纷对公交集团的举措表示称赞。
2: 以前坐车是很齐了，就是一班车还没开就马上要开骑上去了，尤其是上班的人到丽水迟到，就是迟到就要扣工资的，我们要赶时间比较紧了。
3: 接下来呢，我呢可以多睡一个多，最起码多睡一个半小时。
0: 公交集团迅速增设动态加班车，回应了民生，值得肯定。但便民服务不能只靠一次应急调整，更要持续跟踪客流，科学优化班次，把动态加班变成常态化保障。希望公交集团把好事办实，实事办久，让乡镇群众出行更舒心。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4: 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10月13号起，市区车城路黎阳街至寿园街段道路改造工程正式开工。该路段北起黎阳街，南至寿园街，全长约515米，宽18米，计划工期为2026年10月12日至2027年1月29日。项目建成后，将完善道路基础设施，提升路段通行能力与雨水排水收集水平。请途经该路段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避开施工区域，防止交通拥堵。本台消息，10月12号，我市首例脊柱侧弯先天性结构畸形受助患儿在市人民医院完成治疗出院。患者今年16岁，5年前诊断先天性脊柱侧弯，但高额的手术治疗费用让家庭无力承担。今年市人民医院被纳入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机构范围，成为丽水市唯一项目实施机构。患者此次治疗花费 7.2 万余元，拟申请结构畸形救助补助3万元。该项目属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主要为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家庭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救助范围包括先天性结构畸形、遗传代谢病、功能性出生缺陷等类别。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柳依依，播音徐景、海峰，监制金小林、王向飞、李娜，感谢您的收听。
0: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多云，18到28度，龙泉多云，16到28度，遂昌多云，16到26度，沁源多云，16到28度，云和多云，18到28度，青田多云，19到28度，缙云多云，17到28度，景宁多云，18到28度，松阳多云，17到28度，莲都多云，18到28度。
5: 胜利会师陕甘，标志着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这场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历经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了茫茫草地，以钢铁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总人数

0: 为206000人，到长征结束只剩下了5-6万人。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红军自此有了稳固的西北革命大本营，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铸就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陕北落脚和三军会师，就没有后来延安时期党的理论成熟，革命力量壮大，更没有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0: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书写的不朽史诗。1937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向世界全面介绍了长征。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长征胜利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影响力。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拥有崇高理想和严明纪律的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克服何等极端的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0: 烽火远去，山河换新。现如今，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化作亿万人民闯关。

0: 国爱，接续奋斗，不断夺取新胜利的精神根基。2016年，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1: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敢打敢拼的奋进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踏平坎坷，成大道，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间奇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七集《三军会师》，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李潘琪、高秋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听众朋友，到今天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云听、中国军号客户端查询回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凉。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

0: 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两国元首回到底。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

0: 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

0: 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

0: 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

0: 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1: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2: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3: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5: 本台消息，

0: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

6677789号段，雇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乡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阵雨，19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王浩在全省侨务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擦亮侨新浙江品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侨新侨力。
2: 浙江自贸区再添绿色传染品类，全球首单绿安锚地船对船加注业务落地舟山。
1: 浙江各地晚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秋收工作正有序展开。
2: 国内外新闻，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举行，规模再创新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伊朗表示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7是实现到2030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

0: 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会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点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1: 昨天上午，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

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持续擦亮侨新浙江品牌，争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先行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广泛凝聚侨界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省领导徐文光、刘鑫、叶正波出席，冯怡主持。王浩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侨务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强调，浙江是全国重点侨乡、新侨大省，站在15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推动侨务工作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准确把握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方位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的三情五弊和提出的五个关系工作要求，立足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谋准抓实15五时期侨务工作的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点抓手，创新思路举措，多出经验成果，最大限度把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意，确保我省侨务工作继续走在前列。汪浩强调，

0: 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以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不断提升侨界思想，引领实效。要助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围绕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营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等重点，广泛凝聚侨界智慧，吸引更多侨界人才扎根浙江，圆梦浙江。要服务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持续放大侨的优势，引导海外侨胞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打活打好稳妥调优外经贸组合拳。要融入服务，推进共同富裕，更好汇集侨界力量，在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中发挥更大作用。要紧扣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向世界讲好浙江故事，传播浙江声音，更好展示浙江重要窗口形象。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切实提升为侨服务能力水平，加强侨务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侨务工作整体合力。会上，省教育厅、省外办、省侨联和温州市、义乌市、青田县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书面通报了23个侨兴浙江典型案例。省部署有关单位、各社区市、县市区、党委统战部、侨联主要负责人、有关侨界代表人士参加会议。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以商行天下勇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天下勇商家乡行系列活动昨晚在宁波启幕，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勇商代表、新生代勇商代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负责人代表等600多人齐聚勇城。从议程设置到项目落地，本次天下勇商家乡行释放清晰信号，宁波加快搭建一流创新生态，进一步深化与海内外勇商的紧密连接，吸引勇商资源回归，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本次主活动现场共签约总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20个，总投资 377.9 亿元，主要涉及集成电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装备制造等领域。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有24家勇企入选，当晚宁波10个区县市和黔淮新区、宁波高新区集中发布15-57支持勇商创新创业的重大平台与专项行动，向全球勇商发出新一轮合作邀约。从芯片到储能，从高端制造到未来产业，12个平台为勇商回归递上了一张清晰的产业地图。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居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季度决胜全年红。
0: 昨天，全球首单绿鞍锚地船对船商业化家住业务落地舟山，浙江自贸区新增一种绿色船燃家住品类，舟山成为全球绿鞍燃料家住的先发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6: 中午11:30，在舟山秀山东锚地，全球首艘绿鞍家住船“慎航永乐号”开始为页鞍双燃料船“欧洲矿产轮”加注1000吨船用绿鞍燃料。大约四小时后，“欧洲矿产轮”完成加注业务，启程前往澳大利亚。绿鞍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制取而成，生产过程基本实现零碳排放。此次加注所用的绿鞍全部来自吉林松原氢能产业园，经公路运输至南京灌区，再由慎航永乐号经水路运抵舟山锚地，完成船对船加注，为国内企业首次打通绿鞍制造、存储、运输、加注全链条，并取得国际可持续发展。

0: 与碳认证。绿安供应商江苏安德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杰强说，为推动全球航运业绿色低碳转型，国际海事组织已建立起以2050年近零排放为核心目标的战略框架，绿安正在成为全球主要港口和航运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选择。企业和舟山多部门谋划推动绿安加注项目，历时16个月落地全球首单业务。
1: 未来要把绿安的生产、储运、加注、受注整个产业链全部留在舟山，舟山政府牵头，由我们和浙能一起合作，在环泽商去布局海上风电加光伏，电解海水之滤芯做绿安。
0: 至此，舟山在继甲醇、LNG 和生物燃料之后，又多了一种绿色船燃加注品类。目前，舟山已累计发放7张绿色船燃加注牌照，并具备锚地、集装箱码头同步作业、船舶修造企业码头等多种场景的船对船加注能力。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协调局协调指导处处长王兆珍说，接下来，舟山将持续丰富绿色船燃加注品类和场景，完善全链条

0: 这套服务稳步提升常态化加注能力，借由传燃加注中心为我国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舟山经验。
1: 我们要把舟山呢打造成为呢市场集聚度最多、品类最多、加注的场景最丰富的清洁传燃的先发港。
2: 浙江首笔园区分布式光伏点对点绿电交易在温岭完成，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3: 浙江三益风机有限公司近日出炉的九月绿电交易账单显示，屋顶光伏产生的 1.8 万度富余绿电通过绿色专线定向输送至同园区的利优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过去三益风机的余电上网后进入省级电力市场随机匹配，无法确保在本地消纳。上个月在温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浙江电力交易中心等部门的协同推动下，三益风机与利优浙泵实现绿电精准对接。利优浙泵生产总监严凌强说，公司温岭基地产品 90% 出口，欧盟占其出口市场的一半。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生效后，企业对绿电买得到用得清的要求日益迫切。
4: 如果我们园区里有绿电能够供给我们的话，我们肯定是首先欢迎的。同在同一个园区，这样可靠性啊、可追溯性啊，都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嘛。
3: 这笔交易的意义不止于一家企业精准地买到了身边的绿电。国网温岭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陈浩说，这次尝试对国家级零碳园区提高绿电就地消纳职工比例非常重要。
5: 这样子的这个点对点交易完成之后呢，可以为我们后一步在完善我们绿电交易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
3: 在温岭经济开发区，东海塘风电厂总装机从4万千瓦提升到 7.2 万千瓦，增长80%，分布式光伏装机已突破21万千瓦，155期间还将新增15万千瓦。开发区建设开发局局长严小杰说，
6: 预计呢到2027年我们园区呢绿电职工的比例呢将会达到30%-40%左右，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绿电职工的比例要力争达到60%。
7: 记者昨天从杭州海关了解到，绍兴诸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批设立，这是我省完善高能级保税监管场所布局的重要成果，也是绍兴继综合保税区之后又一对外开放的载体。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可开展保税仓储、国际中转、转口贸易等多元业务，当地外贸企业可就近享受入中心及退税等政策红利，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带动外贸业务回流。平台还将赋能珍珠保税展示交易、跨境电商、期货保税交割等外贸新业态，强化诸暨作为区域进出口商品集散节点功能。
2: 浙江省博士后两新融合系列对接活动这几天在杭州余杭举行，相继开展了创新创业大赛、项目路演、招聘等活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星的报道。
8: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第二届浙江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成绩揭晓。浙江工业大学博士后林文杰凭借巨身机器人高性能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金奖。林文杰将他的控制系统比作机器人的小脑，会植入到机器人的各个关节，决定着运动的精准性。
9: 我们是做巨身机器人的小脑，主要产品是机器人的控制器和一体化关节模组的产品。我们锚定这个跨界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可以助力企业快速的做巨身机器人。零基础客户两个月可以做出自主品牌的机器人。
8: 本届大赛的一大特点就是参赛项目的 AI 浓度极高，除人工智能专门赛道外，其他的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赛道也有超70%的项目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此同时，本届大赛中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占绝对主导，项目联合创始人中具有产业背景或市场资源的团队数量上升。谈及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林文杰深有感触。
9: 市场不会为你的高水平论文买单，我们的课题都是全部都是面向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面向实际当中机器人遇到的问题，我们去做这个研究，这样子才有意义。
8: 活动现场还为博士后成果搭建了展示平台，超150个项目面向风投机构企业现场路演，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赛道。浙江大学博士后周哲胜为大家演示了团队研发的蛋白靶向药设计平台与靶标发现数据库。 能助力肿瘤药物。

0: 研发。
1: 现在我可以先通过 AI 来预测我这个设计出来的分子它 O 不 OK 啊，如果它不可以，我就不具体的合成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是节省了实验的时间了吗？也希望跟企业有产生相应的协作，当然希望科研领域的也来试用。
0: 现场还开设博士后博士专场招聘会，省内178家高校、科研院所、轻型研发机构、企业集中释放超3500个岗位。南开大学博士后小王专程从天津赶来。
2: 除了我自己的电池领域之外，了解一下人工智能都能应用在哪些方面，因为现在做交叉学科的很多，所以相当于是人工智能和其他的领域的一些结合。
0: 省专家与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副主任顾延廷表示，博士后创新创业零到一的路上都会遇到瓶颈，需要各界搭把手推一把。
3: 刚刚我们发布的108项需求里面，融资是占半数以上的嘛，其实对于博士后个体而言，接触省内最头部的风投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希望他们能够直接可以触达这些头部的公司，能够让他们的技术被发现，让他们的价值得到肯定。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正在直播。
1: 全省首批复合型创新社区建设试点项目名单近日公布，共有26个社区入选，这是全国首次开展此类试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走进杭州余杭区青城国际创新创业中心，开放工位上，创业者们正在电脑前忙碌着。这里由原阿里食堂升级改造而来，是政企联手打造的 AI 加 OPC 创新社区。园区统筹面积超 1.5 万平方米，设有1400多个工位，日均使用率稳定在 90%。 创业者林桂南说，
3: 这边会举办一些相关的业务层面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头获得一些商机或者一些合作，这些对于我们整个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2: 在这里，工位可以按月起租，政府发放工位券，极大降低初创成本的同时，精准输送优质项目，对接产业资源。余杭区武昌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丁泽宇说，
4: 我们打算做强 AI 加 OPC 的这个模式，扩大整个产业集群，同时呢，我们将做好城市周边配套的补足补强的一个文章，让这里的植住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融合。
2: 除了科创楼宇的迭代升级，老旧厂区的盘活换新也是本次试点的一大特色。作为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真人短剧全产业链基地，曲江美高短剧超级工厂的前身是老旧防火门厂，目前园区拥有200多个实景拍摄棚，建设了6栋宿舍、咖啡店、食堂等生活设施，主打全产业链短剧拍摄基地，吸引短剧从业者集聚。工厂负责人戴文学说，他们还同步布局公共算力中心、 AI 创作工作站，让短剧制作成本大幅压缩。
5: 我们真正实现了从单一厂房租赁向算力赋能、 AI 赋能、内容赋能的新型数字文创产业社区全面升级。
2: 据了解，复合型创新社区不是一个行政社区，也不是园区的简单升级，而是融合创新创业、公共支持、生活配套的城市功能复合体。公共支持方面，鼓励结合户外广场、户外花园、屋顶花园、下沉庭院等绿色生态空间，提供共享交流空间，今后把工位搬进公园的森系办公场景也将应运而生。生活服务方面，复合型创新社区将打造居住、社区食堂、共享厨房、医疗服务空间等，并鼓励将存量建筑改造为特色化青年公寓。省建设厅城建处处长赵栋表示，试点将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
6: 先找到创新的需求，再去匹配符合创新发展的空间，再来形成有利于推动这件事情落地的多部门协同的体制机制，通过案例的引领，让大家找到这种方向，大家互相学习嘛，来促进推动。
0: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安吉县张吴镇景屋村，村里把灯光调暗，收起射灯，主动为夜空留白。日前，张吴镇获评了全国首个国际城市暗夜区，与安徽临村跨省合作，把漫天星河做成乡村发展新 IP。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7: 夜色降临，安吉县张吴镇景屋村村道上，暖黄色的路灯贴地铺开，一点也不刺眼，抬头看天，星星一闪一闪，让游客韩文静忍不住赞叹，
8: 晚上星星很漂亮，很梦幻，很喜欢。
7: 这个暗下来的村庄曾有过发展困境，位于安吉西北角的景屋村，虽然山林占 98%， 但论名气比不过周边乡村。村干部施红坦言，早些年村咖、漂流、民宿遍地开花，却跑出了同质化的烦恼，
9: 没有特色嘛，没有亮点，留不住游客。
7: 转机来自将军山徒步游客，他们跑到山顶发现星空特别亮，提出希望能像小时候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繁星。景屋村所在的将军山地处浙皖交界，视野开阔，海拔680米，是长三角少见的低光污染区。2024年村里引进星空露营基地，上山看星星的人越来越多，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国便有了新的发展思路。
10: 就感觉我们这有安吉其他地方没有的一种特色，当时就向上级申报暗夜经济，让星空亮起来，这种感觉。
7: 暗夜保护的标准细致且严格，光源不能往上照，色温不能太高，不同时间段的光照参数也不同。村里锁定20多盏公共路灯和多家民宿的朝天射灯，供电部门提供线路改造方案。过往安吉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赵乐天说，
11: 确保所有的灯都往地面照，不往天上飘，

0: 同时也会保证居民的日常用电和日常出行。
1: 一开始也有村民犯嘀咕，觉得灯暗了走路不方便，但看到星空亮起来，蚊虫少了，大家顾虑散了，村民主动跟着改灯。将军山的山脊线上立着浙皖两省的界碑，同一片星空下，单靠景屋村暗下来还远远不够。去年底，许建国专程到山那边的安徽广德甘溪村，提出联手打造暗夜保护区。甘溪村党委书记李卓雷爽快答应。没多久，甘溪村沿线5公里路灯全换成低亮度太阳能灯，民宿、农家乐把朝天射灯改成贴地暖光灯带。
2: 浙江这边的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也能够对我们安徽这边进行一个带动，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星空，也来我们村里面打卡旅居抗氧。
1: 两村还定下跨界规矩，早上9点前，甘溪村毛竹运输车借到景屋村下山，错开游客高峰。平日里山林巡护、环境整治两地联手，好星空也要被更多人看见。村干部们自导自拍，把家乡星空搬上手机屏。今年暑假吸引了3万多名游客，景屋村村民何小庆的民宿周末基本满房。
3: 以前都是年纪大一点的游客来玩，现在呢关心的这些年轻的游客群体来的比较多，而且给我们收入也增加了很多。
1: 火了的星空也让两村头一回因为星星挣了钱。景屋村村干部沈云算了一笔账，
4: 通过将军山观星地，然后我们采取的是村企合作，增加了村经营性收入12万元，同时呢甘溪村也分到了土地租金3.5万元。
1: 今年前3季度，观星游累计带动景屋村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超25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国说，这晚边界两村因为星空的合作正越走越近。
5: 这边的星空是我们两边共有的，所以我们两边都有共同的责任来保护它，能带动我们两边的村庄

0: 有序展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在嘉兴海盐青山街道的大伟家庭农场，收割机在稻田中来回穿梭，金黄稻穗被卷入机舱，脱粒装车一气呵成。农场共有稻虾田150多亩，今年种植的嘉优中科六号水稻亩产可达1000斤。负责人邱平友说，再过3天就能完成全部水稻收割，为下一轮小龙虾繁殖生长腾出时间和空间。
2: 中科六号来早熟赶致癌抗倒伏，基本上养稻虾的是现在开始收割了。稻虾田的水稻嘛，它那个田比较肥哦，比传统的不养龙虾的亩产基本上要增加800到1000块钱一亩。
1: 晚稻抢收离不开农机装备的有力支撑。在舟山定海市烟墩村非洲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晚稻田里，收割机不停忙碌。合作社经营者夏非洲说，今年种植水稻450多亩，眼下开镰的是首批30亩早熟优质米，收割下来的稻谷马上运往岑港农事服务中心烘干。该中心由合作社去年投资建成，集育秧、烘干、加工、植保、维修、农资配送等功能于一体，从育秧到出米实现全流程机械化。
3: 一台烘干机是20吨每批次，如果一天大概可以烘个400亩左右的田，碾米设备大概一个小时出米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碾米机成套设备还有包装一体的，都是去年刚刚都引进来的。
1: 两种则是牡丹季晚稻，主要选用永优1538、永优106等优质品种。
4: 永优1538是去年看别人种的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今年才引进的。包括永优106，它其实也属于这两年的一个新品种，我们第一年开始种。像这个永优106的话，我觉得这种抗百叶枯病比较好的。
1: 随着各地晚稻收割加快推进，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也已落实到位。走进玉环市粮食物资储备有限公司的收购库区，一台台除杂机、输送机等整齐排列，已完成检修调试，静待秋粮入库。公司业务科科长王林平说，今年秋粮收购计划订单量为8700多吨。
5: 今年的总种植面积与收购量呢，基本与去年持平。目前机器啊、设备啊、人员、仓库啊，均已准备妥当，确保我们今年秋粮收购能够顺利有序的开展。
6: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

0: 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继续关注新闻，第四届良渚论坛配套活动2026良渚文创市集将于后天在杭州余杭开幕。主会场设于良渚5000家艺创园，将集结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国内外文博机构的文创好物，并配套各类首演、首秀、首发、首展活动。其中非洲文创将首次亮相良渚。另外，平遥鸟街、径山镇、黄湖镇青山村、玉湖公园设置了4大分会场。据了解，线下展将持续到20号，线上联合淘宝天猫、嗨游平台开设专区，打造5天线下展、长期线上销的常态化运营模式。
3: 昨天下午2026年尾波冲浪世界锦标赛在杭州萧山湘湖开幕，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名顶尖选手参赛，这是国际划水联合会认证的尾波冲浪最高级别赛事，也是中国首次承办。开幕式上，国家级飞移、独竹漂与现代水上竞技同框，碰撞出江南独有的火花。这是萧山继亚运会之后迎来的又一国际单项赛事，也是湘湖第二次举办国际级水上赛事。赛事持续到17号，湘湖定山广场周边同步开放免费的水上运动嘉年华，观赛、美食、非遗文创、亲子互动一应俱全。
2: 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自选项目赛区昨天在温州瓯海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作为全国武术套路项目级别最高的赛事，本次比赛为期4天，设置了长拳、南拳、太极、混合双人太极拳等竞赛项目，将决出27枚金牌。比赛吸引全国43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参加，其中浙江队派出16名运动员。
3: 丽水市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暨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将于本月23号到27号在丽水举行。今年大会首次将3大活动品牌整合，汇聚学术、产业、文旅等多元内容，共有768个展览、7大展场，其中中国举办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国际摄影展览——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时隔13年之后再度回到丽水。展览已收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1万幅作品投稿，将设置共同的家园、纪实、艺术三大板块，以静态影像、视频投影、实物装置等立体呈现形式展出。
1: 这里有温度。
2: 最近义乌市爱心公社物资存放点内一片忙碌，2200多个爱心书包在这里完成打包分装发往新疆。

0: 非常踊跃的，我们的活动支持的人也不少的，再分装一批就可以发走了，然后在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到新疆了。
1: 据了解，爱心书包漂流活动已持续21年，每年爱心公社都会募集一批爱心书包送往西部欠发达地区，从认捐认领到物资分装，每次活动都有大批志愿者踊跃参与。如今这份善意已覆盖全国30个省市区，累计送出27万套爱心书包，惠及27万名乡村低年级学子。赵云。

0: 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提问。毛宁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市经重要栖息。

0: 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不同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魏家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五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
1: 昨天，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今天开始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
0: 昨天2027年国考公告和职位表相继公布，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较2026年的 3.81 万人减少 0.24 万人，其中广东、山东、云南成为岗位量和招录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本次招录超 85% 的岗位对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无限制，绝大多数岗位面向应届生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
1: 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近日，科考中国开展云南哀牢山生物多样性野外综合科考，具身智能机器狗首次参与本次科考。机器狗拍到每年仅约40天露出地面的冥界之花水晶兰，还深入西黑关长臂猿栖息地，帮助科研人员将观测位置推进约20米。
1: 中国科学院发布通报，针对网传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一事，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此前该院收到相关反映，通报称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严肃处理，结果将及时公布。
0: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双首轮，中国组合汤千惠、徐一帆击败麦克纳利、曾丽美，晋级女双16强。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49.7%， 较8月回升 1.2 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 6.8 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在关

0: 网公布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以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出 0.1 个百分点。这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拖累。
0: 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到 1.0828 亿桶，增量相较于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

0: 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1: 国际油价13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运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4.14 美元，涨幅为 0.43%，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69 美元，跌幅为 0.9%。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号下跌，截至当天

0: 彩直播。
1: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国军

0: 都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日本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2022年底，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
1: 日本广播协会11号晚播出特别节目《靖国神社秘录》，空白的战后史，首次公开靖国神社长期未对外披露的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揭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核四的决策过程。此次披露的史料再次将靖国神社如何供奉战争罪犯、如何对待侵略历史的问题置于公众视野。
0: 当地时间13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正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和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据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
0: 德国南部纽伦堡市机场当地时间13号因为一架客机发出了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没有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
1: 当地时间13号，在伊朗东南部扎黑丹市，一伙恐怖分子挟持一名工程师，并企图将其转移至国外。随后，伊朗安全部队与其交火，一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丧生，五名恐怖分子被打死，该工程师获救。
0: 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3号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该国多地定于当地时间13号晚上8点30分到14号6点实施宵禁。自10月12号晚上以来，毛里求斯多地发生封堵道路、打砸警察局和商铺以及焚烧汽车等暴力事件。
1: 当地时间13号，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布通报显示，一艘载有30人的旅游船当天在东努沙登加拉省塔塔瓦岛附近海域沉没，目前已有29人获救，还有一人失踪。搜救部门表示，受海上能见度有限、洋流较强等因素的影响。

及时道歉、清理垃圾算得上积极的补救，但事后补救不能抵消前期的过错。环保贵在事前自觉，而非舆情发酵后的被动整改。倘若没有网友曝光和舆论监督，这些垃圾或许会一直留在山林间。加拿大鹅主打户外自然的品牌形象，还曾宣称守护自然的环保主张，与此次剧组遗落垃圾的行为形成强烈反差。环保理念更像停留在纸面上的口号。即便垃圾由合作设置团队留下，作为拍摄的发起方，品牌也难辞其咎。企业理应前置监管，把环保要求贯穿拍摄全程，做到人走垃圾清。这件事也敲响警钟，依托自然场景做营销的品牌，不能只靠精致宣传片和环